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了解陶庄本地有哪些新的资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在这个安全生产月期间，陶庄区医养康复中心联合民政、辖区民警、银行金融专员开展了养老反诈安全科普的专场活动，为院内老年人送上实用有效的防骗知识。在活动现场悬挂着坚决打击养老诈骗犯罪，还有铁腕守护人民财产安全的反诈主题横幅，工作人员为老人发放了印有防诈标语的环保布袋，银行工作人员结合存款的保险知识拆解高息理财、虚假养老投资陷阱，民警发放反诈宣传折页，一对一讲解电信诈骗、养老骗局的典型套路，通过互动问答巩固防诈要点，民政工作人员同步普及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辨别史知识，大屏幕上循环播放反诈警示短片，直接的揭露了各类的骗术，用通俗易懂的讲解去贴近老年人的生活。反诈警示短片揭露的各类骗术让老人警惕骗局，大家纷纷表示今后遇到陌生的转账、高额返利推销都会多留心眼儿，第一时间的去找工作人员核实。那这一次多部门联合宣教是陶庄区医养康复中心安全生产月重点的安全行动，下一步机构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反诈消防安全科普，联动多方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守护长者的平安舒心晚年。6月25日下午，陶庄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专家团队走进陶庄区第二人民医院，开展心肺复苏专项急救技能培训。全院医护人员及辖区的乡村医生近50人参加培训。这一次培训应急救护专家仅仅结合了基层医疗服务的场景特点，围绕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救援理念、成人心肺复苏标准操作流程、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规范使用等内容展开了细致讲解。专家借助模拟人教具现场演示胸外按压的深度、频率控制要点，手把手纠正参训人员动作偏差，确保大家吃透操作细节。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这一次的培训内容针对性强，有效补齐了基层一线急救技能的实操短板。下一步，陶庄区第二人民医院将会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将持续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进农村的活动，把实用急救技能送到千家万户，为辖区的群众生命安全筑牢防护网。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保持道路安全畅通有序，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陶庄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在陶庄区箭头集镇薛庄村南外环路段和 X36 泥薛线路段、省道231与泥薛线交叉路口南路段采取禁止停车措施。对于违法停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依法查处，现将新设固定式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点位向社会公告，将于2026年的7月2日正式启用，对于违法停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电子抓拍取证，请广大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夏日果香四溢，采摘油迎来了热潮。马兰屯镇财源家庭农场30亩夏黑葡萄迎来成熟采摘季，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挂满藤蔓，吸引大批市民走进田园，沉浸式体验采摘丰收的。

快乐。农场的负责人介绍，园区现有葡萄种植面积30亩，今年新增了2座种植大棚，全面将传统微型架更换为小高棚架。新式棚架高度适中，既方便游客采摘，又能减少叶片遮挡，果实光照更充足，果形更大，品相更佳，整体产量也实现提升。后续农场将统一沿用该标准化种植模式，欢迎市民前来采摘游玩。有市民说啊，去采摘了，体验感很强，很好，葡萄甜度特别高，口感出众。自家的亲友尝过之后，也相约一起到园采摘，而且距离近，现摘现吃，新鲜又实惠。近年来，马兰屯镇深耕特色果蔬产品，通过改良种植设施，推行标准化种植，持续提升农产品品质，以采摘休闲新业态激活乡村农旅融合发展，让小小的葡萄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丰富市民休闲生活的甜蜜产业。北京时间8:12，这个时间段的台儿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推荐大家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可以下载安装使用，了解更多台儿庄的本地新闻。

0: 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释放。北京时间8: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分享一篇司马青的文章。高考放榜了，1000多万个家庭在这一刻屏住呼吸，手指划过屏幕，目光锁定那串决定去留的数字。有人如常以愿，有人怅然若失，更多的人或许会在短暂的释然之后，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茫然。分数来了，然后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串沉甸甸的数字？又该如何安放它背后那些同样沉甸甸的青春呢？显然，高考分数是有分量的，它是12年课堂的时光，无数个挑灯夜战，无数次跌倒又爬起的凝结。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高考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公平机制。不论你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不论家境殷实还是拮据，站在同一张考卷面前，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作答权利。分数据此划定了教育资源的初次分配边界。我们肯定高考分数，正是因为它承载着努力的价值，守护着机会的均等，也让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看到了向上流动的可能。但肯定分数并不意味着要将它供奉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问题不在于分数本身，而在于我们赋予了它太多超出功能的意义。在当下的社会氛围里，分数常常被视作一条无形的分界线。线以上是成功的起点，线以下是失败的开端。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把复杂的人生压缩成一道是非题，把鲜活的人简化为一个冷冰冰的位次。然而，真正的人生从来不是这样运作的，它更像是一片广袤的原野，而非一条狭窄的轨道。分数或许能决定你接下来4年去往哪座城市，进入哪所校园，但它决定不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框不住你此后漫长的几十年。我们生

身边从来不缺少这样的故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沈树忠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回到村小教书，后来从中专起步一路走向学术的深处。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本科就读于浙江理工大学，理想汽车的创始人李想甚至还没有上过大学。这些例子并非要否定高考的价值，更不是在鼓吹读书无用，他们只是诚实地提醒我们，高考分数划定的只是起点，而人生的高度取决于此后漫长的积累和选择。那些在考场上暂时落后的人，完全可能在另一条跑道上去跑出属于自己的节奏，而那些在分数上领先的人也未必就能一劳永逸了。真正定义一个人的是他在此后无数个日夜中展现出的学习习惯、抗压能力、价值判断，以及面对生活时的那份不轻易妥协的热忱。社会对分数的过度聚焦，其实折射出我们评价体系的某种惯性。我们太习惯用可量化的指标去衡量一切，从学校的升学率到城市的 GDP， 似乎只有能被测量、被比较的东西才值得被认真对待。这种思维一旦占据主导，教育就容易被简化为应试，成长就容易被窄化为提分。但一个人的品质中有多少是试卷能够捕捉的？创造力、同理心、韧性、审美判断、道德、勇气，这些无法被赋分的东西，恰恰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当我们把所有的关注都倾注在分数上，无形中就忽略了这些同样珍贵甚至更为珍贵的部分。这不是分数本身的过错，而是我们对它的理解还不够完整。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理解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新高考改革在全国多数的省份落地，综合评价招生、强基计划等多元选拔方式逐步推开，职业本科与专业硕士的贯通培养也为不同特质的学生留出了更多路径。这些制度层面的调整折射出一个朴素的事实，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单一的评价标准无法匹配这种多样性。与此同时，家长群体中也出现了更加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多人开始明白，一个拥抱比一句责备更有力量，一句你的价值远大于分数比排名榜单更能温暖一个少年的心。这些细微的改变正在一点一点松动那根绷得太紧的弦。对于刚刚拿到分数的孩子，这个夏天应当被看作是一个驿站而不是终点。高分者不必把此刻的顺利等同于终身的坦途，低分者也无需将暂时的落差放大为终身的遗憾。人生的路还很长，18岁这年的一张成绩单，在整条生命线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注脚。真正伴随一个人走完一生的，是他在求学路上养成的自学能力，是他在挫败中磨练出的心理韧性，是他在与世界不断碰撞后逐渐清晰的价值坐标。这些才是教育应当留下的真正财富，也是分数无法替代的东西。高考答卷上的数字终将随着岁月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每个人此后展开的人生才是那份永远在作答中的考卷。那里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统一的评分标准，却有着比任何考试都更广阔的可能。愿每一个年轻的生命都能被温柔地看见，也愿他们终将明白自己远比一串数字更丰富、更立体、更值得被珍视。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每一种认真活出的人生。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据媒体近日报道，河南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讲述接诊了一名15岁的患者，男孩因为肥胖导致2型糖尿病，进而引发酮症酸中毒，最终不幸死亡。医生介绍，当天父母见孩子睡着了没醒，赶紧送来医院，情况比较紧急，很可惜孩子没有抢救过来。孩子呢，平时喜欢点外卖，晚上12点前没睡过觉，喝着可乐打着游戏。提醒家长要科学管控孩子的体重，健康饮食。关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急性并发症，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主要原因为感染、饮食或治疗不当以及各种应激因素。通俗的说，就是身体因为严重缺乏胰岛素，无法利用血糖作为能量，于是开始大量的分解脂肪。脂肪分解后会产生一类酸类物质酮体，当酮体在血液中大量的堆积，就会导致血液变酸，引起全身代谢严重紊乱。如果不及时治疗，酮酸症中毒可以进展为昏迷，甚至是死亡。近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团队发表在《中华糖尿病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敲响警钟，过去30年间，全球15至34岁人群2型糖尿病发病率近乎翻倍，且未来可能会持续的攀升。糖尿病年轻化趋势的背后，就是生活方式、生理特点与社会发展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全球肥胖率持续走高，使年轻人成为了胰岛素抵抗的高发群体。高热量饮食、无节制的饮用含糖的饮料，再加上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更是推波助澜，加剧代谢紊乱。整体来看，青年男性更容易超重或肥胖，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血糖代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使得男性成为早发2型糖尿病的高危群体。需要提醒的是，糖尿病发病年龄越早，病程越长，患肾病、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的风险越高，血糖控制也更棘手。建议尽早的主动防控，早期筛查，有糖尿病家族史、高危因素的或者是肥胖的，要提前启动筛查。调整饮食，尽量控制减少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坚持运动，每周确保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行，提升基础代谢率，养成运动习惯，避免久坐。重视治疗，已确诊的人群切勿因为年轻就轻视治疗，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定期监测血糖，根据血糖波动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推荐大家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与资讯。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张杰，给女儿的一封信。伴随这个时间段好听的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希望聆听节目的听众行驶在路上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氶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

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周五，也是我们交警直播间的时间。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高新区交通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古猛古大队。有请古大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高新区交警管辖范围内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大家可以广泛的进行相应的留言反映哈。那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两部热线电话31002231003333，视频端的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同步关注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我们来看一位听友前两天已经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是这个市驾道由东向西右拐进复兴路这个长实线的问题。他还发了一段视频，我确实看了，就是前面非常长的长实线，要想就是从市驾道往下口走嘛，就是进入导向车道的时候，变右拐车道的时候，只是到了路口才有，那这就比较就没有提前，
1: 对，应该提前实化这个虚线，
0: 对，就是没有预判的时间和空间，这会造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到路口马上就得右转，那后方车辆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对，隧道道本身这个车速就比较快一些，
0: 比较快一些，所以我们希望您下节目之后把这个问题再去调研看一看。能做出尽快的调整啊。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我们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刚才咱们说了一下这个大车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包括酒醉驾整治的问题，现在咱们再聊聊非机动车的问题吧。非机动车骑车戴头盔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有这个抓拍的情况。那对于这个非机动车的出行，您想重点提醒什么，或者我们的工作重点又是什么？
1: 好的。对于这个非机动车驾乘人员佩戴头盔专项整治行动呢，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吧。一是抓实重点群体，带动群体提升，以机关事业单位、学校、企业、厂区、快递、外卖等行业区域为重点，推动相关部门单位加强内部管理，推动提升内部人员的安全意识，发挥少数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升此类群体头盔佩戴率，同时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作用，将 T 型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作为现场劝导和入户宣传内容，把住这个出口管，不断提高广大社区居民及农村群众头盔佩戴率，二是抓实路面查酒筑牢安全意识，以车流量较大的路口为重点，对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一律进行拦截，用好教育警告罚款手段，形成处罚一律教育片的整治效果，推动骑乘人员主动佩戴安全头盔的意识养成，在常态化严管严查的基础上，在日常工作中持续开展专项整治统一行动，加大平衡时段查处力度，突出整治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暂时强化科技应用，提升管理效能，推动电动自行车车牌抓拍识别功能设备的建设应用，在辖区光明大道德仁路口设置自动抓拍系统，开展电动自行车非现场取证执法管理模式，非现场取证后通过电话短信通知的方式，通知其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同时通过观看警示片罚款等方式让当事人真正受到警示教育，四是呢强化宣传引导，提升安全意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强力开展宣传工作，近期曝光因不戴安全头盔而加重事故后果的典型案例，高频次大范围进行宣传，不断扩大社会知晓率，加强对家长师生的宣传教育，高频组织开展安全这个进课堂等活动，把佩戴安全头盔作为重点内容深度宣传佩戴的必要性重要性，通过学生呼吁家长接送学生上放学 期间主动佩戴安全头盔，同时在执法过程中坚持教育处罚相结合，通过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观看交通事故典型案例等方式，对未佩戴安全头盔人员进行现场教育，在改正其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提升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0: 这个有朋友问了一下，说电动车能带多大的孩子？其实按照规定来讲，电动自行车是不能够带人的。
1: 是
0: 啊，它是不能够带人的，不管多大的孩子都是不能够带人的。那如果是电动这个我们说的电动摩托车，或者是摩托车，是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下是可以载人的，至于能带多大的孩子，你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它是不能够载人，就没有说多大孩子这个规定了。
1: 你电动车，你看它是，你所谓电动车，看没写什么三轮、两轮。
0: 对对、
1: 因为这些电动车吧，最好是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孩子。因为这个幼儿很多，看家长前面那个小座位了。他这个好动，而且他没有自主行为能力，有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对，尽量的话还是不
0: 建议大家这么做，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可是你说现在都基本上是电动车接送孩子，他现实情况是需求放在了前面，是吧？就是大家你看这个开车比较堵，我平时也是骑电动车来接送啊，当然我那个属于这个电动摩托车的范畴啊，我有驾驶资格。可是这个现实情况是有接送需求。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这个交通工具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制定的标准啊，包括现实情况啊，是不是下一步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就是我们相关的规定，
1: 对，逐步规范。
0: 你再考虑实际的情况。怎么讲呢？就目前对于我们只能这么说哈，这当然这是我说的，不是古大队说，我只能这么说，就是目前我们对于电动车带人这个情况不主张，然后不认同，但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很大力度的查处，估计这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一部分。
1: 是，
0: 但是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的保障，最起码你自己的孩子戴上头盔吧，自己骑车，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戴上头盔。就说来说去，关于这个头盔的宣传，和这个教育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查处力度啊，也在不断的加强。我认为，这个戴头盔真的是自己的事儿，对吧？因为你不戴头盔不会影响到别人，但是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伤害的永远是你自己。
1: 对，是保护自己的。
0: 对，他不是为了别人戴，他就是为了你自己戴。那大家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就可以了。蓝天说。实现的问题，试驾道的几个口都排查一下。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回头到现场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通过这一个口看看其他的口是否也存在，咱们就可以向道路标线施化的主管部门来提起我们的意见，进行相应的修改。

0: 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再次提醒各位，这一时间段的904交通大家帮做客直播间的是我们高新区交通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古猛。大家有一些高新区管辖范围内的道路交通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夏天有其季节的特殊性啊，这个夏季来临之后呢，包括它的这个降雨也会比较多啊。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夏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暑期也来了啊，学生集中外出的比较多一些。你看现在这个中考完高考完之后，路上的孩子们明显就多了，未成年人上路的也多，包括他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应该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的交通违法，甚至是上升到犯罪哈，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些飙车打劫行为，那都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1: 针对这个暑期临近，学生外出游玩比较多，我们对这个预防整治未成年交通违法犯罪，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呢，紧盯源头隐患排查，消除安全隐患，联合社区、学校排查梳理未成年人无牌无证车辆，包括这个改装、炸街、电动车等风险，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引导学生自觉抵制违法骑行行为，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车辆，依法开展清理整治，从源头减少这个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二是强化路面巡查管控，精准打击查处，每天联合分局、特巡警、派出所在重点区域采取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加强对未成年人无证驾驶、遮挡号牌、高速飙车等多发时段、多发路段的交通管控，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严格按照规定处理，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依托市局未成年人保护与违法犯罪预警流转平台，对推送的车辆注意采取轨迹核查、走访摸排等方式实行闭环处置，对推送车辆全部查处。今年以来，共查处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46起，其中呢无证驾驶42起，违宣号牌4起，查处非法改装、无牌无证电摩62起，三是深化校园安全宣传，筑牢思想防线，推动落实警校家联合教育机制，结合典型违法及事故案例，开展进校园、社区、农村大街宣传活动30余场次，全面加强社会面普法宣传，引导未成年人自觉抵制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0: 我有这么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说他这个飙车炸街当中，这个车是无牌的车，那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了他这种违法行为之后，是不是可以直接找到这辆车？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路口有这个监控，而且我们这个其他这个布控系统也比较完善了。现在，如果是发现这个无牌驾驶无牌飙车打劫车辆，我们可以通过对车辆及人员的一个识别，确定他的这个个人及车辆信息，那通过摸排这个。可以找到他，
0: 不是说我没有牌我就可以肆意而为了。
1: 对，
0: 你看现在的车辆识别信息，包括我对他摄像头比较清晰，
1: 是
0: 包括驾驶人员的面部信息，有些时候拍的也是比较清晰。
1: 对，因为他这个，如果真是这种有违法车辆的这个飙车炸街行为，他不可能是只出现过一次，
0: 对，
1: 他是多次的，经过很多的路口监控的比对，会很容易找到这个车辆及人员的信息的。
0: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马上要放假了，就是全面的中小学的假期。对于这个中小学假期的暑期事故预防工作，包括怎么样避免孩子的假期这个交通事故给它降低或者是不发生啊，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暑假，这是最大的前提。那对此我们有哪些预防性的工作？
1: 为了做好这个中小学事故预防工作，我们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暑假期间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结合期间安全宣传工作，暑假前与各所

0: 中小学取得联系，
1: 嗯，
0: 针对中小学生这个交通违法现象进行有效的开展宣传教育，并根据各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
1: 嗯，
0: 积极举办参与性比较强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1: 嗯，
0: 同时充分利用交通事故案例图片，播放交通警示光碟，
1: 嗯，
0: 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为学生讲授交通安全知识，
1: 嗯，
0: 提早为中小学生打好交通安全预防针，
1: 嗯，
0: 敲响警钟，提醒学生们在道路上行走、骑自行车、摩托车时应注意的交通安全事项，
1: 嗯，
0: 把交通安全常识、交通法规这个教育纳入相关的学科教育中，
1: 嗯，
0: 学校也要经常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1: 嗯，
0: 以确保学生认识到位、思想到位，从而提高中小学的自我保护能力，
1: 嗯，
0: 减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1: 嗯，
0: 二是阻止民警深入到学校、客运企业集中开展一次针对暑假期间乘车安全隐患的大检查活动，
1: 嗯，
0: 督促学校和企业严格落实管理责任，这个对这个狠抓超载、超速等违法行为，确保学生假期出行安全，同时加大路面查处力度，对学生骑乘不戴安全头盔、超速行驶、随意掉头、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查，
1: 嗯，
0: 改变部分学生的不良交通习惯，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打造全社会齐查共管、标本兼治的管理机制。
1: 嗯，我觉得对于孩子的交通安全啊，我记得有位朋友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这么精心的呵护和照顾，但是很多的家长却整天把他放在危险的境地里，让他处在危险的环境里。我觉得家长应该先带个头。其实很多孩子的交通违法行为是自小家长的事儿，
0: 是，
1: 对吧？刚才我们在私下里还在聊一个话题，关于给未成年人购买电动车的问题。是吧？我们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年满16周岁就可以骑，但是现在有的孩子他是要什么呢？要电摩。
0: 电摩，对，
1: 对吧？咱们都知道那某牌的车速比较快，有些家长就会纵容孩子这种行为。那其实根源还在家长这上面，从小没有做好良好的交通意识的引导。你像，古大队和我估计我们的孩子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任何交通违法行为。啊，因为我们从小就告诉他，你这是为了自己，他不是为了别人，啊，你不要把自己放在那种危险的可能性当中，然后万一是这么来的，就是一万次的违法，最终导致的结果，终会把那个万一的概率变成了100%。
0: 对，尤其现在中考结束了，
1: 嗯，
0: 很多孩子这个进入高中，
1: 嗯，
0: 会提出购买这个电动车的要求。
1: 对
0: 啊，家长一定要区分这个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
1: 它的区别
0: 、
1: 嗯，
0: 对，有目的的去购买，不要觉得都是电动车买到那个电动摩托车，这是未成年人骑电动摩托车也是违法行为。
1: 嗯，再一个，它车速太快了，
0: 对对，
1: 然后很危险呀。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它是有区别，电动自行车它有限速啊，最高限速啊，但电摩它没有啊，
0: 嗯，
1: 甚至有些孩子还偷偷的去改装，
0: 是，
1: 速度就更快了啊，这个需要家长足够引起关注啊。咱们大家也知道，这个夏季也是恶劣天气的高发季节啊，那针对恶劣天气的出行，我因为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国大队对于广大的驾驶员恶劣天气出行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啊，也请国大队跟我们驾驶员提个醒啊。
0: 嗯，这个恶劣天气是诱发事故的重要原因。
1: 嗯，
0: 我们大队认真总结近年来事故预防的经验教训。
1: 嗯，
0: 主要从4个方面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1: 嗯，
0: 一是健全应急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恶劣天气道路交通管理应急工作院。
1: 嗯，
0: 成立这个领导小组及道路交通管控组、
1: 嗯、
0: 交通事故处理组、后勤保障组。
1: 嗯，
0: 二呢是开展应急演练活动，针对恶劣天气特点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接触警模拟训练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这个演练活动。
1: 嗯，
0: 从接警、出警、现场处置、事后总结等环节全面检验应对恶劣天气的实战效果。
1: 嗯，
0: 确保遇有恶劣天气和突发事件能够拉得出、打得硬。
1: 嗯，
0: 三是开展宣传这个提示，加强与气象部门联系，利用手机短信、微博、抖音等媒体准确发布天气及道路通行信息、
1: 嗯、
0: 交通管制信息。
1: 嗯，

0: 通报事故多发路段情况，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在恶劣天气下安全出行。实施呢加强应急处置，对恶劣天气这个大队全员上路执勤，针对严重积水易堵路段的，通过喊话提醒、指挥疏导、警车巡逻等方式，全力做好事故预防工作。针对这个低洼积水路段、涵洞桥梁，采取临时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提示标志，安排警力24小时值守等方式，提醒广大驾驶员绕道行驶，减速慢行。
1: 对于我们广大驾驶员自身，在恶劣天气行车当中，有哪些具体的意见？
0: 一呢是低速缓慢行车，保持合理车距。在降雨天气中，行车应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这个勿跟大货车，如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二是不宜加速超车。雨天行车，要随时注意前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绝不可能因为前车速度慢而加速超车。尤其在过山道，由于各车道的车速相对较快。司机的视角变窄，加之路面湿滑，强行越线超车时，少油方向这个就容易造成车轮打滑。三是呢，防止行驶中撞人。雨天驾车还需要特别注意这个路上的行人。行人在下雨天打伞、穿雨衣之后，视觉、听觉都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1: 是，
0: 稍不留意呢，就会发生意外。因此，遇到行人时，应当提前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避让。在夜间雨中行车时，地面积水会反射光线，适当的变换远近光灯，有助于及时发现前方障碍物。
1: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都能够切实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的安全。非常感谢谷大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我们今天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也希望您带着问题回去跟相关部门的科室工作人员进行落实和沟通。在接下来当中，希望这个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回复啊。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本期的904交通大家帮的交警直播间。感谢谷大队做客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咱们下周一再见。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来关注两起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驾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突然窜出了一条横穿公路的流浪狗，车主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还有一位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就起诉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这个事情谁来担责呢？我们稍后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区不能安装个人充电桩，业主起诉了物业。郭某买了新能源车，他每月支付物业公司非固定车位管理费150元，因此他要求物业配合安装充电桩，物业表示了拒绝。
10: 郭某认为拒不配合安装充电桩设备，侵害了自己和业主的合法权益，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物业则认为小区没有固定车位，车位配比是三户一个车位，如果在公共停车位上允许安装个人充电桩，对其他住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郭某准备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小区的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安装充电桩属于改变了共有部分的用途，需要业主委员会或其他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单位及组织同意才可以安装。郭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组织或单位同意了，所以对于郭某要求物业配合盖章确认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离婚前丈夫曾经借钱炒股，离婚以后债主起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这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吧？宁先生借钱给了葛先生和黄女士夫妻，黄女士提出了执行异议之后，宁先生才得知葛先生和黄女士已经离婚了。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夫妻二人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黄女士表示是前夫借的钱，并且买股票了，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葛先生也主张说钱是向郑先生借的，他后来才得知这笔钱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宁先生，借钱过程当中妻子黄女士并不知情。法院审理认为这笔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借款数额已经超出了正常生活所需。根据银行明细，葛先生并没有向黄女士提供数额较大的资金。法官认为宁先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借款是用于了葛先生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借款。对于要求黄女士对葛先生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法院难以支持，最终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非法捕捞、非法狩猎将付出惨痛代价。下面来关注两个案例，一个是拉网拦鸟，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一个是电了9条鱼，要放30万枚鱼苗来捕过。郑某用工具电鱼，共9条，约30斤，价值308元。检方工作中发现，郑某所造成的渔业生态损失价值是13552元。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直接渔获物价值的44倍来履行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义务。郑某在检察机关等单位的监督下，放尾鱼苗30万尾。下面的案例中，当事人装了个渔网，结果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傅某为了防止鸟啄食农作物，在自家房屋前的禁猎区安装了渔网，有17只野生鸟类撞上渔网死亡，其中7只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野生动物，有1只鸟被列入了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另有其他普通鸟类9只。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17只鸟类价值共108000元。傅某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免于刑事处罚。之后检方制定了以劳代偿方案，傅某每月从事巡护山林、参加义务植树劳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等，不低于22天，每天8小时，合计794天。下面我们来关注两起案件，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一个案件是高速公路突然窜出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司机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这个责任谁来担呢？还有一起案件，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起诉了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到底谁来担责呢？先来关注第一起案件，流浪狗引发高速公路事故，谁来担责？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赵一凡法官。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它引发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故呢？我们请赵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1: 是这样的，事发当时是晚上8点左右，出租车司机潘先生他驾驶着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车上载着乘客尹女士，然后后方同车道由杜先生驾驶一辆旅游大巴车同向行驶，潘先生突然发现一条流浪狗横穿了高速公路，于是他紧急刹车，后车的司机杜先生呢刹车不及，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导致了前车出租车车辆损坏，车上的乘客尹女士受伤。事发之后经过调查，横穿马路的狗是没有主人的，就确定是一只流浪狗。
9: 潘先生都告了谁呢？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11: 潘先生呢将这个旅游大巴车司机杜先生他任职的旅游公司、管理事发路段的公路公司、这个旅游大巴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这三家公司诉到法院，要求这三个公司共赔偿潘先生的损失，包括为尹女士垫付的医疗费394.86元、车辆承包金和误工费的损失，共计12777元。
9: 交警做了事故的认定了吗？
11: 当时的交管部门仅对这个事故的事实进行了记载，但没有对这个事故的责任进行认定。潘先生认为旅游公司的司机杜先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这个追尾事故，旅游公司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这个流浪狗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属于高速公路的公司的工作失误造成，公路公司应该承担次要责任。
9: 旅游公司他们如何辩称的呢？
11: 公司辩称潘先生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紧急制动是造成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然后本公司的杜先生驾驶车辆本来是正常行驶的，所以应该由潘先生自己承担这个全部的责任。
9: 这家公路公司又是如何辩称的呢？
11: 公路公司称旅游大巴的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没有留出足够的刹车距离，这个杜先生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当然由于他的驾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应该是由这个旅游公司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公路公司是已经对道路进行了巡查，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
9: 那保险公司又怎么辩称的呢？
11: 保险公司首先是认可这个车辆是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同意在这个相应的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但是不认可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他驾驶的车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起因是这条狗横穿高速公路，潘先生紧急制动，继而引起了杜先生驾驶的车辆追尾，就即便承担责任，这个保险公司承担的也就是杜先生车辆的责任也不应该超过总的损失的1/3，并且潘先生主张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是因为车辆停驶造成的间接损失，这不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同时在三者责任险里也是属于他的免责的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这部分是不应该赔偿的。
9: 最终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1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事故，这个杜先生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因为旅游公司也认可杜先生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对潘先生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由旅游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公路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尽到了合理的巡查的义务，并且在本案中这个小狗横穿高速公路的情况属于突发性事件，所以不能仅凭这一情况就认定公路公司存在过错，所以对于潘先生主张由公路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院对于这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8: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雪中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保险公司他们担责吗？
3: 是旅游大巴车承担的这个责任，最终是要根据他所投保的保险在判断是否由保险公司来具体承担。本案中这个医疗费是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的，所以是由保险公司直接进行赔付，而本案中所产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这部分是不属于交强险的责任范围，而且也是商业三者险的免责范围，所以这部分的损失就由旅游公司自行承担，保险公司就不再予以赔偿了。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潘先生的医疗费394.86元，然后旅游公司赔偿潘先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损失共5814.9元，驳回了潘先生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2: 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3: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如果后车驾驶人驾车行驶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驾驶人存在过错。本案中，杜先生作为与潘先生同方向行驶的后车驾驶人，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发生追尾事故，杜先生的行为是存在明显过错的。而潘先生在驾车行驶过程中突遇小狗横穿公路，为了避免碾压小狗而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行为，是属于驾驶人路遇突发状况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行为是合理的，不属于法律上的过错行为。然后再来说一下道路的管理者，首先公路公司是应当尽到合理的道路清理、防护、警示等维护义务。在高路公司处于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情况下，同时也应当考虑道路管理者履行维护义务的现实可能性。在道路管理者按照有关规定对道路进行了巡视养护，并且能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就应当认定为公路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道路维护义务，而不应该苛责道路的管理者能够实时发现道路上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并顺势处理完毕。所以在本案中，仅仅因为这一突发情况，不宜认定为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对本案的交通事故存在过错。
2: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于驾驶员有什么提示吗？
3: 在道路行驶时，首先要应该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由于车速较快，刹车距离较长，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没有能够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很有可能会造成追尾事故，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赔偿责任。所以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驾驶人首先需要注意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2: 在下面这个案件当中，是宠物狗惹的祸，谁来担责呢？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刘小妹法官。
4: 原告小雨诉称呢，在六月的某天晚上8点多，他在步行道上自西向东骑行的时候呢，他的颈部与王女士手中的可伸缩式拴狗绳发生接触，造成颈部划伤，伤口呢长约9厘米。小雨呢就认为王女士呢在遛狗过程中呢将狗置于身体的左后视线盲区，狗绳过长，并且呢当时有他人并排前进，占据了道路的主要通行区间，最后导致呢他的颈部受伤。事发之后呢，王女士陪同小雨呢到医院进行了消毒处理，但是呢双方对于事故的责任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没有协商一致，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来了。
2: 被告王女士她怎么辩称的呢？
4: 王女士呢认为就是她呢在本次事故当中不存在侵权行为，而且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小雨呢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步行道上逆向骑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他的父母呢事前没有对小雨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将孩子置于危险的环境，并且放任他的危险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监护不力的过失，小雨及其父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2: 我们看到这也是各说各有理啊。那么这个案件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4: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王女士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如何确定责任比例？ 本案当中呢，王女士夜间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步行道遛狗，她呢应该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发现行人靠近的时候呢，应当进行必要的提醒或者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而本案事发时呢，王女士与他人并肩前行遛狗，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事发的时候呢也没有采取避让措施，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另一方面呢，小雨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违反了交通法规，他的父母放任小雨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人行道上逆向骑行，也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也存在过错。
2: 我们看到法官评论的是这个双方都有责任，那最后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4: 最后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70%的责任，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
2: 那具体的赔偿项目有哪些呢？
4: 小雨呢，她主张的4081.3亿元医疗费呢，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了相应的支持。关于护理费、营养费，因为证据不足呢，法院就没有支持。关于交通费呢，因为小雨就医客观上需要支出交通费用，所以数额呢由法院来酌情判定。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呢，虽然

0: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呢属于一般侵权案件，适用呢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本案当中呢，王女士作为宠物的管理人，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步行道上遛狗，没有避让儿童，也没有尽到对周边行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呢，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均具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公平分担各方的责任？在审判实践当中呢，如果说被侵权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那么就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呢，对于损害的发生，被侵权人具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侵权人呢只具有轻微的过失，也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被侵权人有故意过失，侵权人呢也有过错，那么就构成与有过失，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
1: 关于这段法条，请法官再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
0: 本案当中呢，小雨呢是年仅6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母呢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对小雨是负有法定的监督、保护和照顾的义务的。监护人疏于履行监护职责，致使被监护人受到损害的，应当适用前述过失相抵的规则，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是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了70%的责任，而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此外呢，携犬出户时呢，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携犬人呢，应当携带养犬登记证，并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还有儿童。
1: 通过审理这个案件之后，法官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和提示吗？
0: 近几年来呢，随着城市爱犬人士的增多，现在呢小区里面遛狗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因为遛狗伤人所引发的纠纷呢屡见报端。虽然说现行法律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呢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呢仍属于事后的救济，如何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除了规范立法之外呢，狗主人作为饲养者、管理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妨碍他人生活。在携犬出户时呢，应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相依，生死离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1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发现蔡健雅其实写歌都是很随性的，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她都是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呢，听她歌的人应该在生活里也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就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到的不仅仅是诗意。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在上一段爱情当中经历过多少难过瞬间，它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在下一段情感关系里收获幸福和甜蜜。而且正因为有着不同的经历，才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更适合和怎样的人度过余生。也请你相信，无论之前经历过多少坎坷，我们都会遇到那个真心对你好的人。朋友也好，恋人也罢，跟他在一起，无论天气是好是坏，有他在身边，

相信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期望在努力地寻找着另一半，但由于很多原因，比如说父母催促，身边朋友陆续结婚，于是我们开始产生焦虑，去怀疑自己的择偶标准。有人会说，都是你太挑了，你可以降低标准呢、啊、一定要结婚啊。也有人会说，那家的那个谁谁谁不是很好吗？你就是看不上，对吧？你就是太挑剔。我相信这些话被催婚的人一定没少听，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爱情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没有办法安在条条框框里手到擒来。能降低的标准都是外在的，而内心对一个人的选择是控制不住的，当然也是无法强加的。

0: 生活感悟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哦。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能够自我接纳的人，能够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会为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所困扰，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弱点跟缺点，并且加以宽容对待，能够平和地参与到生活当中，能够真实坦率地去表达自我，毫不掩饰自己，也不为了展示自己而去展示。所以说，要让我们变得大方有气质的话，我觉得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觉得呢？
1: 虽然已经开始

0: 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西路从清潭北路到枣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9: 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是的，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啊，依然和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啊，各种各样的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知识。
1: 那在浙江余姚，外卖小哥小刘在送餐的途中呢，一眼就识破了自建房院内种的一些罂粟，果断的选择了报警。杭州学生李珍熙呢，在小区内也是认出了罂粟，当即呢就拨打了110。可见呀，这个禁毒意识早已经是根植在大家的心中。只要是发现毒品的身影，心里的警报呀就会立刻的拉响。那毒品呢，不仅摧毁吸食者自身，还酿造了一桩桩的人间悲剧。
0: 是的，在2014年的时候啊，在云南省陆良县啊，张某在吸食冰毒之后呢，驾车径直撞向自己的朋友，车辆失控啊，是撞上了绿化带。他随即下车拦了辆出租车，持刀砍伤司机，并且抢夺车辆，在繁华路段啊，连续撞坏3辆私家车，撞伤5名路人。那么下班途经现场的民警呢，是挺身而出啊，在搏斗当中不幸被刺伤，但是依旧奋力的将张某按倒在地。万幸的是呢，这名民警最终是脱离了生命的危险。那么落网之后呢，张某也坦言啊，当时的脑子里面其实是意识不清的。而这样的一个事件也说明啊，这个毒品害人也害己啊，它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1: 那塔某呢，原本经营着一家食品批发部，生意红火，家庭幸福。拓展生意期间呢，他是结识了玉某。在对方的引诱下，与好奇心的驱使下，塔某呢是沾染了毒品，自此呢生意是一落千丈。为了满足毒瘾，他最终呢是走上了以贩养吸的歧途，被判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犯罪嫌疑人穆某指认交易地点，妻子失望离去，他的两个儿子呢也先后落网。大儿子米某不仅是染上了毒瘾，还容留他人吸毒，被刑事拘留。那小儿子穆某呢，在父兄的影响下，因好奇尝试毒品，一步步从吸食者沦为贩毒者，直至被抓获。塔某得知两个儿子的遭遇之后呀，悔不当初啊，他说是我祸害了这个家呀。那交友不慎坠入深渊，这样的悲剧呀，真的是屡见不鲜。相关的调查数据就显示说，众多误入歧途的原因当中，同辈因素的影响居高不下。
0: 那是的，下面要说到了这个受害人呢，其实也是因为同辈因素的影响啊。他出于好奇呢，是接下了朋友递来的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啊，抽了之后会很上头啊，仅仅几口他便难以自拔了。短短半年呢，他的健康就亮起了红灯，双手剧烈颤抖，语言功能退化，甚至出现了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的症状。其实这个电子烟正是披着马甲的毒品啊。这个不法分子呢，在这类电子烟的烟油当中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等等新型毒品啊，以及呢替莱他明等一些替代物。那我们人体在吸食之后啊，会出现明显的致幻、意识模糊、体温下降、心动过速等症状，严重的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啊，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1: 是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持警觉，识破毒品的伪装。或许啊，你觉得毒品离你很遥远，但是他们可能真的就会被伪装成一些零食饮料，潜伏在你的身边。或许啊，你自认为啊自己的分辨能力还在线，笃定自己能对毒品说不，但是如果朋友递来的这些食物的话，你又会如何的应对呢？那你和朋友结伴出游啊，当你觉得饿的时候，你的朋友递来一包啊曲奇饼干，当然这个曲奇饼干是加双引号的一个曲奇饼干，跟你说我这有饼干，你吃点吧。看似是曲奇饼干，实际上呢是在烘焙原料当中混入了含有大麻成分的毒品。看着可爱的曲奇饼干，打开包装袋呀，却有一股异味。那午后呢，你可能昏昏欲睡，那你的朋友掏出了一包跳跳糖啊，跟你说尝尝这个比小时候的还带劲。看似是跳跳糖，实则呀可能是芬太尼类、裸盖菇等一些毒品制成的。 极少量的摄入之后呢，大脑就会持续的亢奋，2到3天呀、都不会感觉到疲惫，会对大脑呢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话可危及生命。当下午的时候你感到口干舌燥，那你的朋友可能又建议了，说我们冲杯奶茶当下午茶吧，看似是奶茶冲剂，实际上呀里面可能是混了 K 粉冰毒，喝完之后头晕眼花，心慌呕吐，看似惬意的下午茶，实际上呀是自己在给自己下毒。那如果真的发现身边有这些来历不明的塑封袋的三无的产品，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警觉。
0: 是的，就算是你身边朋友给你的，也是一定要这个保持警觉啊。那么一日吸毒终身戒毒啊，我们千万不要给这个毒品近身的机会，也绝不能让毒贩有机可乘。国家禁毒办公布的数据啊，2025年呢全国禁

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共抓获涉毒钉子逃犯131名。那么这样的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呢，其实是无数缉毒民警啊舍身忘死的一个坚守。那相信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接触过很多啊这些涉毒民警的英勇的事迹啊。那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要不吸毒不涉毒，对于毒品做到零容忍，也是对我们缉毒警最深的一个告慰。那也是希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身边当中，都要一起啊对毒品说不。

0: 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都搞十分钟了。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2: 哎，
6: 开门。
2: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8: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听好，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骑行车安全。那我们出行在路上骑乘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应该佩戴安全头盔。那最近呢，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的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呀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的话轻松就能放进手提包里。那记者呢调查发现，说这些折叠的头盔呀，不仅没有3C认证的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那这个纸头盔呀，就是在所谓的科普视频当中介绍说，这个纸头盔是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地放进手提包里。这些视频宣称说，这个纸头盔呀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的结构在撞击的时候能够有效地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的塑料头盔。那发现之后，这些视频呀大多是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的，目的呢是分享一些新奇创意的产品。
10: 是的，那这样的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啊，其实呢它相似的产品呢近期已经是在国内的电商平台上售卖了。不少商家都声称啊，这款头盔呢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是通用的，大多数呢都是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而在商品的评论当中 当中有人则表示啊，没有防护的作用啊，但是可以拿来糊弄交警啊。那除了这个纸头盔之外呢，另外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是更加热销啊，单个商品的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这个商家介绍说啊，这头盔呢是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的，聚拢的时候呢体积可以缩小为1/3，能够轻松的放入背包，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简单的将它张开就可以了。那么适用场景的话呢，多个商家更是列明啊，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是适用的。那记者也购买了刚刚说到的两种折叠头盔啊，查看发现呢，这两款头盔呢都没有 3C 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呢，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家、无厂名、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那么纸头盔的主体部分啊，由大量的 C 字形卡纸粘接而成，撑开之后呢，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呢是半球形，没有任何啊设置任何缓冲的吸能层。佩戴者的头部稍微一扭动，头盔呢就会滑动。而这个塑料的折叠头盔呢，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啊这个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是这个工艺非常的粗糙啊，有这个缓冲条已经非常都已经错位了啊，所以也起不到任何的缓冲的作用。
11: 是的，记者呢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的一个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这个头盔啊瞬间就被压扁了，蜂窝状结构被破坏。另外的一个塑料折叠头盔呢，记者徒手稍稍一发力啊，就掰断了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呢全部都被折断了。那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呢，大约是3.8亿辆。根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的时候，头盔呀，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也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动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此类头盔呢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0: 是的，那纸头盔呢其实无法为我们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啊，为了追求折叠的便捷性，那么这类产品往往会牺牲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啊，这个破碎之后的头盔呢反而可能会给骑行者带来二次的伤害。那交管部门也提醒啊，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能力的头盔，交管部门啊可以不认可它的防护资质，依然按这个违法来进行处置的。

0: 开，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成熟的不够快。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

0: 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弥生路从318省道到崂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崂山路到318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亲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9: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原地啊快速转圈，在停下之后明明身体呢已经站稳了，眼前的世界呀好像还在旋转，并伴随着天旋地转的一个头晕感。其实呢这种常见的眩晕的现象呀并非是大脑出现了问题，而是我们内耳的平衡器官给大脑制造了一场视觉骗局。那人体维持平衡的核心秘密藏在耳朵深处的内耳结构当中。内耳呢有3组相互垂直的半规管，分别对应空间上下左右前后3个维度的运动，是人体专属的运动感知器。那这个半规

0: 管内部呢充盈着透明的内淋巴液，管壁布满灵敏的感知感受器。正常的一个状态下，淋巴液呢是平稳静止的，大脑接收的就是身体呀静止状态平稳这样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就能够稳稳的站立，正常的行走。
1: 那当我们原地转圈的时候呢，这个头部和半规管啊会随之来转动啊，这个管内的淋巴液呢受推力的流动刺激感受器，向大脑啊传递身体正在旋转的真实信号。那这个时候呢，身体感知和动作啊保持一致，不会产生眩晕。那么这个头晕的关键啊出现在停止转圈的瞬间啊，当这个身体啊瞬骤然的停下，半规管呢随身体立刻静止，但是管内的淋巴液会依靠惯性继续流动啊，持续刺激感受器，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感知偏差，身体呢已经静止了，内耳呢却持续向大脑发送还在转圈的错误信号。那么大脑接收到了矛盾的信息，无法快速的匹配身体的状态，我们就会产生周围景物旋转、站立不稳的这种眩晕感。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晕车晕船的现象和转圈头晕的机制是相似的。车辆启停、船体颠簸晃动的时候呢，身体啊随着不停的晃动，但是视觉和我们的身体感知系统不统一啊，内耳淋巴液持续动荡，向这个大脑传递混乱的信号，最终呢会引发头晕、恶心这种晕动症的反应。那么日常啊，可以通过平衡训练、适应性锻炼，能够逐步的提升内耳的耐受度，有效减轻转圈和颠簸带来的眩晕和不适感。

0: 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少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呀，一天没有吃绿菜叶的话，总觉得饮食当中少了一点什么。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一个叫做青菜焦虑症，也是由此走红。从偏爱肉食到主动的去惦记一口青菜，这绿叶菜呀究竟有哪些营养价值，又该如何轻松的去吃够所谓的推荐量呢？
7: 那根据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成人每日建议呢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呢占一半以上，但是我国居民深色蔬菜的日均摄入量是远远没有达标的啊。这个绿叶菜呢作为深色蔬菜的核心啊，富含 VC 维生素 K、 叶酸、钾、钙、膳食纤维、叶黄素、类黄酮等等多种营养素，菜叶的颜色越深，叶绿素的含量就会越高，营养价值也会越高。长期的足量摄入的话呢，是有助于呵护我们的心血管，促进骨骼健康，减少有害物质影响的。那么综合营养密度来看的话，菠菜、荠菜、还有小白菜、木耳菜、芥蓝、西兰花是表现突出的六类绿叶菜，建议每日摄入200克左右。
8: 是的，很多人呢是难以达标的，主要存在三类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早餐的习惯呢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只吃主食蛋奶，忽略蔬菜的搭配。第二个呢，就是外卖的快餐当中的绿叶菜呀多是少量点缀的，达不到一餐所需的分量。三是部分绿叶菜呢带有苦涩的味道，味觉敏感的人群呀容易产生抗拒。那跟大家分享六个小方法，帮助大家轻松的去吃够这个绿叶菜。第一个就是早餐内呀可以加一些青菜，煮面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添加一些青菜碎，三明治夹生菜制作蔬菜蛋饼，优先的去选择生菜、空心菜等口

0: 散温和的一些品种，还有就是蘸酱生吃。那生菜、苦菊、油麦菜可以蘸酱生吃，沙拉酱适当的食用，避免热量超标。还有就是也可以焯水凉拌，绿叶菜焯水之后再去凉拌，既能够去除涩味，又能够做出清爽的口感，比较适合夏季来食用。
1: 嗯，那如果炒菜的时候呢，搭配肉类或者是鸡蛋啊，用肉香当来中和青菜的苦味啊，这样的话也可以会接受我们的这个接受度的啊。
0: 嗯，
1: 像煮汤吃火锅的时候呢，可以再去多涮一些绿叶菜，汤汁可以弱化苦涩的口感。而像包饺子、做菜饼的时候呢，混入到青菜碎啊，在主食当中悄悄地加入到我们的蔬菜的摄入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合理的搭配吃法，不用刻意去强迫自己多吃菜啊，就能够轻松的摆脱青菜焦虑，养成均衡的饮食习惯了。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0: 励重用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向相依，生死抵挡。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今年过年回家不回？
4: 好啊，咁我哋等你一齐翻屋企过年啦。
5: 过年我们一起回家。
6: 下雪
7: 了。冬天过那就是春天，元旦过。就是新年，圣诞春节打个前站，中国人最爱还是中国年，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永远扯不断，人行千里万水千山就得往家赶，相亲相烟相山相水相下的年夜饭，大人小孩男女老幼一起庆团圆，

0: 看，父母们盼着儿女们回，儿女们回家，归心似箭，回家回家回家回家看爹看妈过大年，回家回家回家回家看爹看妈过大年，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看爹看妈过大年。
1: 妈，我回来喽。
2: 妈，我回来了，车晚点了。
0: 妈。

存了好多年，千家万户鞭炮敖响，小朋友拿到了压岁钱，团圆是幸福的年夜饭，幸福是团团圆圆一起过大年，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年年有今朝，今朝岁岁岁岁今朝盛世兆丰年，团圆是幸福的年夜饭，幸福是团团圆圆一起过大年，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年年有今朝，今朝岁岁岁岁今朝盛世兆丰年，团圆是幸福的年夜饭，幸福是花香菜香酒香饭香，幸福的中国年。中国人爱国，中国年，中国年年年有期盼，父母们盼着

0: 回家看爹看妈过大年，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看爹看妈过大年。
1: 妈，我回来喽。
2: 妈，我回来了，车晚点了。

0: 圆幸福的年夜饭。幸福是团团圆圆一起过大年，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年年有今朝，今朝岁岁岁岁今朝甚是兆丰年。团圆是幸福的年夜饭，幸福是团团圆圆一起过大年，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年年有今朝，今朝岁岁岁岁今朝甚是兆丰年。团圆是幸福的年夜饭，幸福是花香菜香酒香饭香，幸福的中国年。
1: 过年喽！
2: 过年喽！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0%。

0: 8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一个写歌的人也大都有自己的风格，让你听上一两句就能够猜出他的词曲作者是谁，但是也有例外。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听了很多年的一首歌，当年跟着刘文正唱过，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它的原词作者竟然会是现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胡适先生。那是在1921年，胡适先生到西山去玩，他的朋友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的闲暇时间就精心地照料，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叫做《希望》。后来台湾的音乐人陈贤德根据这首诗谱了曲，交给了刘文正来演绎，一字一句好像都透露着兰花草的清新。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提到罗大佑，你就会联想起黑色旋风这样的一个定语，而这首歌是在他少年时为张艾嘉他的小妹的电影《衣锦还乡》所做的主题曲。歌词里唱着，几儿头上戴着杜鹃花，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多年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东方式的羞涩，很难把它和黑色旋风罗大佑联想到一起。

罗大佑很擅长写情歌，但是他写的情歌又不仅仅是情歌。前两天在看一本关于罗大佑的书，书中有一封很老的书信，那是1987年的时候，罗大佑曾经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上他说：“感谢你们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栽培，但是他选择不做医生，专心做音乐，是因为那么多的医生里不需要多一个罗大佑，所以他选择了音乐。”也能够看得出来，罗大佑当时选择音乐人是带着怎样的决心和抱负。1985年，罗大佑来写下了《东方之珠》。在写这首歌的同时，他还为香港的电影写了一部主题曲，叫做《海上花》。这首歌曾经被评为是最不罗大佑的作品，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女人的笔触，细腻精致，带着风尘，哀而不伤，恐怕也只能够解释是罗大佑的神来之笔了。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

0: 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

还记得1997年的华语乐坛的话，你会记得那一年最走红的三位新人是张惠妹、许美静还有许茹芸。许茹芸和张惠妹、许美静相比，她既不狂野奔放，也不冷静脱俗。她的独特就在于她唯美的声。有人曾经评选出亚洲最美女声，许茹芸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拥有好声音的歌者，很小就开始学习钢琴，也有着不错的创作能力。但是最欣赏他的一点是，他从来不炫耀标榜，只是低调的为很多人写过好歌，比如说刘若英的《左岸》，曾宝仪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还有他的好朋友林佳怡98年的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曲，也是出自许茹芸的笔下《没有你的我》。

这首有着当年滚石都市疗伤气质的歌，让我很意外，竟然出自许茹芸之手。其实歌者偶尔交出两首作品自己唱的情况有很多，比如萧亚轩，这些年他交出的词曲都是出自自己手笔的，可以用屈指可数来形容。但是这首歌却让很多人一直不敢相信，这样成熟的词曲竟然是出自他。当年他的唱片公司也当仁不让地把它作为了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正是这一首《因为你》。

0: 思，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比共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辈子，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
2: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张韶涵的第一张专辑一定不会忘记雨后这首歌，因为那张专辑呢当中每一首歌都算得上是上乘，也可以让张韶涵一炮而红。仔细的去看这张专辑的歌词本，你会发现这首歌的作曲竟然是在台湾的综艺节目当中曾经频频现身的宋心妮。其实宋心妮也是一位创作玉女歌手出道，唱片公司曾经也对她寄予过厚望，只是因为时运不济而遭遇了专辑的滑铁卢。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

0: 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7月和8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7: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6: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14，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14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南、戴南，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2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 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陵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袁一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

0: 和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1: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1: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再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1: 好啊好啊。但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2: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1: 小西
2: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2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他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花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 特意的展示。

0: 释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土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土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
1: 盐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盐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0: 对对
2: 对，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1: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2: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有各种丰富的做法。
1: 对
2: 然后大家也都说南京人最好吃的鸭子永远是在居民楼楼下的那一家。
1: 这就可能没有门脸儿，没有门头，
2: 对，
1: 但是它就是距离百年老店可能也就是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其他的中国奇妙的其他城市中间的这个涂色卡，可能小朋友们在前期去做完自己的涂色以后，能拿着它去到这个目的地去找寻一些具体的位置，但是南京的这一页彩绘图呢，是涂完了以后你就得到南京去挨家挨户的找相对应的好吃的，去找门店了。这是南京可能留给不管是这个策划编辑吴希也好，小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作者黄玲也好，包括你们的策划团队也好，整体的一个初印象。那我看到这个彩绘图上头的这个山体，包括我翻开书的第一页，刚才小希也有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是串联出了一个故事的，但第一页其实讲到的就是关于南京的明城墙和玄武湖。我相信这个彩绘图上面的这个山体应该就是南京的紫金山，如果没猜错的话。
2: 是的，南京这个城市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山水成林融于一体，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山，不仅有紫金山，大家熟悉的紫金山，然后中山、梅花山、牛首山、栖霞山、汤山等等，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山是这个城市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大城市特色吧。
1: 哦，这真的是，因为如果你不在，你没有说这么多山的名字之前，我是不清楚说南京有这么多山的。它虽然达不到说像重庆那样是个山城，但是其实它的山体并不少。但是那南方城市是不是就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它山也许很多，但它海拔其实并没有多高。
2: 是的，就是南京的山不属于那种险峻型的，更像是丘陵起伏的，所以它很适合亲子去徒步爬山。
1: 那来先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当中，你们设计和规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去串出这一整本书，带着大读者小读者们一起去认识南京这座古都呢？
0: 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书。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套书就是就分成了不同的团队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南京的团队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每位同学然后包括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当时他们其实有做很详细的 PPT， 然后上面有说到他们对南京的一些印象，比如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印象派的感觉啊，就比如说他们想让这个南京的绘画的风格可能是比较偏国风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山水，然后他们还希望这个的设定它有一些金灿灿的感觉，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内容一一的实现嘛。然后这个故事的脉络呢其实是讲述了南京的一只小松鼠宁宁，然后它在 正月爬城头的时候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时候呢南京的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兽辟邪就出现了之后呢，他就带着这个宁宁找家。我们这个故事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的，就是可能一开始说宁宁说啊我家附近可能有水，然后辟邪就可能带他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宁宁又说啊这个地方虽然说确实是有水，但是我们家旁边的水应该是比较也不是汹涌吧，就是旁边的水流应该没有这么的弱，然后可能辟邪就根据宁宁话语中的一些线索就是带他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景点都一一的串联了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里面串联的呢，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南京总统府啊、明孝陵啊，然后包括还有
2: 秦淮河，
0: 对，一下失忆了，
2: 舟山码头，
0: 对，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我们都尽力的把它给串联在了其中。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宁宁跟辟邪的这么一个回顾，他就是说，谢谢辟邪带我见识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就更深刻的认识了南京。所以其实我在看完作者写完这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书出版了之后，我对南京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因为可能之前的旅游嘛，都是比较走马观花型的。然后不太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么一些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书呢，可能会了解得更深刻一些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有哥们儿啊，以高分考上了国内数一数二大学。等他第一天来到宿舍，满面春风地问舍友：哎，你们高考考多少分进来的呀？舍友一脸奇怪地问：啊，你还参加过高考呀？大家好，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不用高考提前录取的长岭家精锐。
4: 我跟大家普及一个新词汇啊，叫做美德肥，说的就是有些人为了避免浪费而勉强把剩下的食物给吃完了而造成的肥胖，虽然胖了，但身上的每一块肥肉都闪烁着优良品德的光芒。大家好，我就是美德肥，英文名 Mad Fee， 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哎，我昨天去公园划船，然后有一只蜜蜂就飞到我脸上了。
3: 啊，难怪蛰。
4: 不是蛰的，然后我女朋友用船桨一下把它给拍死了。
3: 一哥们想要进入一家高档小区，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呢。保安说：
4: 哎，你站哪啊，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3: 这哥们非常气愤呢，
4: 你给我等着啊，不让我进你给我等着。
3: 说完，这哥们掏出了手机，给自己追了10年的女神打了电话。电话刚拨通，这哥们就开了免提，对准保安的耳朵。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了女人的声音：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别打电话给我了。这哥们非常骄傲的对保安说：
4: 你都听见了吧，那这下我能进去了吧。那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呢？我们小区不能进啊。

0: 老婆呀是一个小学老师，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班里孩子的家长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那个学生家长的脾气特别暴躁，
0: 哦，
1: 我经常看他对着孩子吼，那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歇斯底里，就那种呐喊声音跟打雷一样。
0: 哎呦，那这真的，
1: 对呀，这孩子是不是都吓坏了。
0: 那有没有你对我喊的时候声音那么大的？
1: 那倒没有
0: 啊。最近啊，早上起床我看到枕头上呀不少头发，于是我就上网去查怎么治疗脱发呢。老婆看到以后啊就跟我说了，
1: 哎呀，查什么治脱发，你先查呀怎么治打呼噜。
0: 那打呼噜和脱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不打呼噜吵着我，我揪你头发干嘛
0: 啊？女朋友不舒服，陪她去医院。到了医院啊，我们俩就坐等着叫号呢。然后我就跟她聊天，宝贝儿啊，跟你说哈，我小时候经常打针，所以呢，我现在一看见穿白衣服的人我就害怕。
1: 你什么意思
0: 啊？啊？
1: 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意思是，这婚纱照你不打算拍了呗？
0: 我这，哎。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问我
4: 想咋地，
2: 或者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就以为不要搭你的摩的。哎呀，对的人看一眼就对，错的人看一眼，哎呀辣眼睛。有的人看一眼是想扶，有的人看一眼是想逃。今天的麻辣烫调查局就来问一问你，问你一个羞羞的话题，你看异性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哪里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哎，起晚了，
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9: 脸吧，
1: 看脸，
9: 再看看就身高了，这大致就先瞟一眼整体。
10: 我觉得我第一眼比较看颜值还有身高，然后不太喜欢油腻的男生。
11: 外表嘛，就是最直观最能够看到的就是脸，其次的话我会看他的衣品，他愿意把自己捯饬的漂漂亮亮的出门，那他肯定就是比较精致，我会比较喜欢。
12: 看腿，代表一个女生她是否自律，强劲有力的腿表示她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女朋友啊，女朋友腿很长，肯定要首先她要好看嘛，其次身材要好。你每一个都要看内在，你接触不过来，你首先要有第一轮的 filter， 你再有第二轮的 filter， 最后你要筛出来。
13: 我觉得如果遇到异性的话，我最先看的就是整体的气质吧。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和气场在生活还是在职场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并不是说哎，你花几万块钱去整成了那种标准的那种美少女脸就是美女。我觉得一个女生有自信，有自己的气质，有自己的气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我一般看异性第一个看的点就是气质。
14: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看脸的，但是不要把看脸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可以先这个脸我看得过去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交往的话，可能会注重她的人品，然后她的内在这一方面可能是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应该就是贴心一点会好一点。之前喜欢过的一个男孩子吧，刚开始是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的，看起来很阳光啊，然后笑起来眼睛大大的呀，然后皮肤也比较白呀，最后深入了解一下之后，觉得可能他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我，可能会比较粗心，对女孩子也不会贴心，可能也是针对我的性格吧，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很贴心的 很会照顾人的那种男孩子。
4: 那肯定是长相啊，要干净要清爽，这个个人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爱干净的人。你要是邋里邋遢，你也不会跟他对上眼。你个子高啊什么的，还会看身材，那也可不能太胖，那腹肌也不能太多。脱衣有肉，穿衣显瘦，我肯定讨厌邋里邋遢那种啊。我穿着大短裤拖鞋上街的。我有男朋友了，他以前还蛮好的，现在因为我们谈了4年多了，
8: 就长得还可以，现在的话就发福了。以前是我们是就是那种互相聊天，然后在聊天中改观的。本来以前也不差，然后聊着聊着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挺能聊的，挺知道女生心思的。
12: 我最先看他的肩部以及锁骨，如果穿露肩装的话特别吸睛。如果直接看脸的话，因为很多人都会化妆嘛，也看不太真切，就喜欢看这些，很容易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状态，平常运动与否，还有健康饮食、睡觉、皮肤状态之类的。就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皮肤很白皙，就很有棱角或者锁骨什么的。然后就算不是这样，也是白白胖胖的，比较爱笑的那种女生，特别喜欢。我是比较喜欢高个子的女生，所以160一般就不是很中意。如果体重超过90斤的话，可能是觉得有点胖。有这么一个理想型，就是身高1.7米以上吧，爱笑，但是也不是那种咯咯咯的笑，就是比较温柔的那种笑。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 Yes 之辣妈会测。
2: 我原来也是靠脸吃饭的，直到后来我差点饿死了，然后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各位好，我是靠脸皮厚吃饭的厚辣椒。嗯，
1: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那么失败，那是因为你把性格交给了星座，把努力交给了鸡汤，把命运交给了锦鲤。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朝天椒。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哎呀，陷入恋爱的人呢，怎么就这么烦恼呢？
2: 你啊，怎么一恋爱就患得患失的呀？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那么自在洒脱。
1: 现如今，你知不知道，找个合适的人谈一场恰如其分的恋爱，获得亲朋好友的一致祝福，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黄辣椒，你说你啊，经验丰富，快点告诉我，接下来的恋爱该怎么谈？
2: 可以呀、啊，那就对不住各位了啊！
1: 啊，
2: 今天节目的这一小节不负责搞笑，
1: 嗯，
2: 而负责搞定朝天椒的终身大事。
1: 谢谢。
2: 我来给各位收音机前对恋爱迷茫的小伙伴们，
1: 嗯，
2: 总结一下恋爱当中情侣交往的一般规律。
1: 哦，
2: 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吧。
1: 交往三天。
2: 彼此都小心翼翼的，想做什么也不敢做，努力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1: 交往三周，
2: 各种动作都变得自然了。
1: 交往三个月，
2: 腻死人不偿命的热恋期就像连体婴儿分不开啊。
1: 交往三年，
2: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都这么熟了就不要再装了。
1: 再回去想想，其实交往三天和交往三年有着太大的区别了。具体区别如下：
2: 当吃饭时还剩下最后一个好吃的，交往三天的时候，
1: 亲爱的，给你吃。
2: 交往第三年的时候，
1: 最后一个了啊，不许和我抢。
2: 情侣一起去喝酒，交往三天的女孩说：“
1: 人家只能喝一小杯啦。”
2: 交往三年的女友说：“
1: 不够。”老板，再来一箱。
2: 小两口一起出门逛街，回想刚刚在一起三天的时候，女友说：“
1: 我们一起手拉手走走走。”
2: 到了第三年，
1: 你慢死了，我先走了。哦，对了，把钱包给我，包你背着。
2: 关于约会前女人的准备时间也略有不同，三天。
1: 一个小时的化妆时间都不够。
2: 三年，
1: 哎呀，五分钟都嫌多呀。
2: 关于约会穿什么，才交往三天的时候，女人觉得，
1: 哎呀，昨天穿过的衣服今天不能再穿了，我要一个礼拜不重样。
2: 等到第三年，女人则觉得，
1: 昨天的衣服不是很脏吗？哎，继续穿，怎么舒服怎么穿。哎，只是当女友觉得自己胖胖的时候，交往三天时候，男人就觉得，
2: 我就喜欢肉肉的。
1: 交往第三年，他说：“
2: 你看你胖成这样子了，还吃？
1: 大骗子！”当对女友心有不满，交往三天的时候，男人
2: 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可是交往了三年，他就
2: 直接说要啥说啥，直戳要害。
1: 其实吧，交往三天和三年区别很大的，还有想和女友待在一起的时间。交往三天，
2: 恨不得天天腻在一起。
1: 交往三年，
2: 我觉得我们之间得有更多的独处的时间和隐私，好吗？好了，这 一期节目真的不适合单身人士来听，未来的路还很长，各位情侣你们给我小心点啊，给我好好在一起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乐悠悠作为一个最会过日子、勤俭节约的老婆，她对牙医说：“
6: 医生哈，不要用那些麻醉药的哈，我还那些喷剂啊，那些昂贵的东西，不要拿那东西来糊弄我。你只要单纯的把这个牙拔下来就好了，其他的东西都不要，那些流程都省掉啊。”
5: 牙医呢就很敬佩乐悠悠啊，说：“哎呀，现在像你这么坚强的人太少了啊。”
6: 悠悠悠，大夫夸你呢，快快快，老公快说谢谢。乐小哈相中一个妹子，

0: 问好兄弟该怎么办，他兄弟径直走过去跟这个妹子要了电话，一巴掌打醒了目瞪口呆的他。
1: 啊，就这么办，学着点。
0: 魏小哈点点头，卯足了劲儿。于是
2: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呀，走过去给了妹子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啪。
0: 难以理解的父母神逻辑，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我妈空调啊遥控器找不到了，说是因为我记的。
3: 都是你记的。
0: 说说有时候和陌生人聊天可以开心一整天的事吧。
4: 有一次放学路上遇到一个阿姨迎面而来，特别开心，边走边唱，
5: 我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4: 我就向前和她双手拉着双手，一边转圈一边唱，
6: 一定要嫁给我。
4: 唱完这句继续笑哈哈地走在自己的路上。这么多年每次想起来这位阿姨都觉得特别开心，她是一伯牙，我是钟子期。
0: 有一次住青旅，在休息大厅准备上个网，就问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哥哥 WiFi 密码，那个小哥哥说了以后我却没有听清。
5: 啊，你说什么？
0: 小哥哥又说了一遍，
4: 这个 WiFi 啊就是
0: 我还是没听清。
5: 密码是多少呀？
0: 不知道问了好几遍，最后小哥哥只好写在纸上递给我，我一看
4: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好家伙，这辈子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遍这句话呀。
4: 你是故意装听不见的吧？我要是这男的我转头就走。

0: 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示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民生路从318省道到崂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

0: 人。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有款那个车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0: 什么车？
1: 沃尔沃 XC60，2022款的。
0: 2022款的车型 XC60，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1: 六万多公里。
0: 我想
1: 六万多一点，
0: 跟您确认一下
1: 公里吧。
0: 您是22款的还是21款的？因为这个非常关键。
1: 二，
0: 您确认一下是2022款，因为后车尾后标的不是 T4，而是 B4，对不对？ A B C D 的 B。
1: B5。
0: 行，我就确定这个字母就可以了，不管您是 B4还是 B5 啊。
1: 好，
0: 那我就知道了，这是加了这个 BSG 电机组的啊。好。
1: 好的。
0: 行，颜色呢？
1: 颜色是灰色，松林灰。
0: 是四驱智雅豪华还是智逸运动？
1: 智逸豪华。
0: 智逸豪华是吧？当时39万多的那款。
1: 落地下优惠了点，37万多。
0: 行，沃尔沃 XC60 呢？那优惠幅度啊，它是以降价著称的。现在的新车价格，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23万多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按照月来算是每月下跌10%，情况不容乐观。对，您这台车呢，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啊，怎么说呢？做好心理准备就行了。二款的车型，我跟您说两个价啊，一个是终端的售价，就这车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卖多少钱呢？在门店的标价，那也仅仅，我先让您猜一下，您觉得它的标价能过10万吗？
1: 10万应该有吧，应该是10几万吧。
0: 有10几万是吧？行，10几万还是有的，能过10万的，但是收车价。过不了10万。
1: 收车价过不了10万是吧？
0: 过不了了已经。
1: 我为什么要问呢？我就是因为就前段时间我看中了一款那个油电混合的那种字，就是华为的，我有点心动，所以我想把这个换它买那个问界吧，问界 M7 的那个，感觉那个自驾了也好，才问一下这个。
0: 好，
1: 那这个卖的不多，那就没必要去考虑换了。
0: 那这个是看您自己的预算。我提醒一下您几个，纠正一下啊，纠正您两点。虽然我也承认问界 M7 呢很有吸引力，然后呢它不是什么油电混动，它是纯电和增程。增程我不建议你买，你直接买纯电。只要跟华为扯上关系，在市面当中现在已经过了半壁江山了，这不是华为车啊，这是金康赛力斯问界。另外呢，您不要过分的去注重这个，去关注安全辅助驾驶。不管怎么样，它现在依然是 L2级 的，4.0现在呢这套系统很好用，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 L2级，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它是给你保障的，兜底的啊。
1: 其实这个车说的这个，如果只是卖了这么一点钱，我肯定没必要去卖掉换掉了。才开四年。
0: 是，那没办法，
1: 我想咨询一下，对。
0: 沃尔沃的车终端优惠太大了，所以也会影响它的二手车保值，没办法。
1: 那是不是这个车怎么优惠这么大？是不是这个电车的这种冲击力太大了？它现在降价降这么多？
0: 当然了。冲击巨大！现在因为像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上个月就是新车的销量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2.9%了，接近63%了，只会越来越多。
1: 因为我开这个沃尔沃，说实在的，它开还是挺好开的，那安全性各方面都还好。
0: 是，都挺好，就除了高速可能风噪声大一点之外，其他你也找不出太多毛病。
1: 是的，那这么好的车都这么贱卖才能卖出去的话，那就是
0: 啊，
1: 这油车的，可能没办法了。这个
0: 不能接受是吧？这个我不给您建议啊，就是您自己去掂量就可以了。反正我把这个价格告诉您了。
1: 好的，谢谢，我知道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这是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5月份新上市的那个贝塔，捷途贝塔 S。

0: 三是买那个换电板买断的好，还是直接买那个不带换电的好？
1: 目前阶段呢，就是，您可能换电关注它的也仅仅是性价比优势，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极狐的换电网络目前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我个人觉得一般般，还没有跟上这个步伐。但如果众多车企如果联合起来，他们今后的换电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就方便了。但这个很难去统一接口。
0: 巧克力换电那个好多都在建设中，也有很多建好的那个点。
1: 当然这建设中是建设中另外一回事啊。巧克力换电站呢确实在建设当中，但是目前阶段就你当前的用车环境来讲，这一两年不会特别方便。当然你买换电板的也可以充电，也是没关系的啊。如果说你就是这车你打算不是长期持有的话，短期持有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考虑换电板。
0: 可以考虑换电板。
1: 对。至于这个其实我就跟您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吧，就像您在某宝上去买东西，无非有两种结算方式嘛，一个是用花呗啊，这是分期什么24期啊，什么48期免息啊，另外一个是就一次性全付了。其实这两种方式就跟你买断和换电是一样的道理。
0: 嗯，但是他那个不是换电板的话，他那个电池不是宁德时代的，他是国产电池，是不是没那么好？
1: 宁德时代不是国产电池吗？
0: 不是，搞错了。但您的时代有名一点嘛？
1: 有名一点，只是说它的品牌方面，是第一梯队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不仅仅是它，只有它一家独大呀，还有别的品牌也是第一梯队啊。至于这个品牌呢，咱们不要买过分小众的就可以了。其实像第一梯队的，你随便举几个例子，福迪呀，然后新旺达就算了，新旺达最近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就不要品牌太偏就可以了。
0: 嗯，那您的建议是？就是买换电的，哪怕充电也自己充电也可以买断。
1: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买换电的，哪怕是买了换电的自己充也是可以充的嘛，只要你方便。
0: 好，那您觉得这款车怎么样？您觉得？
1: 这款车说实话啊。咱们抛开它的价格不讲，抛开它的性价比不讲，咱们就讲一下它的优缺点，好吧？
0: 好。
1: 极狐这个品牌呢是有一段时间阵痛期的，后来发现市场这么卷，我就直接降价，哎，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点啊。这款车呢在行驶质感方面啊，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理想，它的小问题小异响会比较多，比方说车门有小异响啊，风噪声比较大呀，然后车机不太好用啊，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用户的反馈。当然了，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座椅的舒适度不错，然后呢驾驶这个指向性比较精准，好操控，容易上手，这也是它目前阶段的优势所在。任何一款车都有优缺点，只要我说的这些缺点你能够接受，你觉得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就 OK， 可以买。
0: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您给个建议，如果同样的价格，那个长安的起源 A06 跟这个极狐的 S3， 您觉得哪一款会更好一点呢？
1: 起源的 A06 您是要买纯电版的还是？
0: 都是纯电的。
1: 都是纯电版的啊。好，如果说这两款车放在一块，怎么说呢，价格差异其实还是有的。你像起源的 A06， 它的起售价其实就已经是过了10万了，对吧？这个你也知道。我当然会更加推荐您去买起源 A06 了，本人级别方面就差了一点点。
0: 他俩都是 B 级车的尺寸，
1: 都是
0: 前雨双叉臂嘛，多了要个百臂好一点。
1: 行，尺寸咱们不论车的级别而言啊，我只说这个价差差在哪里，用料的差异啊。
0: 用料的差异是吧？
1: 对。
0: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1: 行。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我一台 CAV 的2023款的，但是在我的车子出现一个从去年到现在出现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在高速上，它的转速在2500以上的时候，如果是你急踩刹车的时候，踩出现特殊情况踩刹车的时候，但是它那个速度下来了，但是它那个它的转速还是没下来，估计要停顿个。多的时候停顿个七八秒的时候才会慢慢的下来，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是正常？
1: 不正常。你就是意思是制动是能够有效减低速度的，但是那个转速好像似乎就没有掉下来过。
2: 对，就是这个情况。
1: 行，您这车是哪一年的？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3年的，现在开了5万到5万5千公里。
1: 好，是这样啊。您这问题呢，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个原因，那就是，你的变速箱，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它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到它在降档？
2: 我没有怎么感觉，
1: 没感觉啊。
2: 因为
1: 它是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多少转？你告诉我。
2: 大概是它一个是七，本来是我已经踩到了2500以上，大概是2600到2700。但是我踩了制动了以后，但是它还是保持在那个，还是保持在2600到2700。但是发动机的话，那个转速的话，直挺机里面动力的话，会有点嗡嗡嗡的响。
1: 有没有漏气儿的声音？你告诉我。
2: 没有
1: 、行，那先排除一个真空助力泵啊。好，那现在检查的点就又少了一个了。如果说您在，因为2023年的车，我估计到现在啊，你的变速箱逻辑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是说变速箱逻辑啊，你的变速箱的磨损也不会太严重，但是需要检查你的变速箱模块是不是逻辑有点混乱，需要去刷新一下。另外呢，它不退档嘛，就是因为你感觉不到嘛。另外还要检查一下你的电子节气门。
2: 我到4S店去检查了，他跟我做了检查，跟我把个电脑都做了检查，清洗了节气门，先把那所有都搞了一遍。
1: 他只是清洗了节气门，
2: 全部也换了，但是我感觉
1: 不对，不是要换变速箱油啊，这个你现在里程数完全没到，不需要更换变速箱油啊。他给你检查你的变速箱 ECU 的控制模块没有？
2: 那倒是我也不知道，
1: 是的，这个无非就是它不降档嘛，或者说是你电子节气门有问题嘛，或者你真空助力系统有问题嘛，就导致你这个转速不回落，或者是回落慢，只有这几个原因啊。哦，对，
2: 谢谢。
1: 一个关键的问题，我问一下，您是 1.5T 的还是2.0的混动？
2: 1.5T 的。
1: 那就不用说了，那就肯定是这几个问题。
2: 好的，谢谢。
1: 行，你还是重点去看一下这个，你包括你的节气门的匹配。你当时洗的时候是给你拆卸下来洗的，还是给你做的就是打吊瓶洗的？
2: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嗨，好吧，那重点去，因为现在已经排除了真空助力泵啊，您没有听到那种呲呲的泄气的声音的话，就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变速箱的 ECU 模块，还有就是你包括你的这个电子节气门匹配度的问题。
2: 好，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3: 邓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这样的问题，我那个发现新型路虎3万多公里，昨天跑的路上突然这个一堆的那个故障码都出来了
1: 啊，
3: 黄色的，你看什么这个什么把紧急制动不管用，什么预警不能用，什么好多一大片
1: 啊，全出来了。然后您的车子呢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3: 方向有点沉。
1: 除此之外呢？
3: 除此之外，好像没别的，好像没感觉到。
1: 就是您在熄火又重新点火之后，
3: 还是有
1: 故障。
3: 对，还是那个都是黄色，那个还是都跳出来了。
1: 啊，方向盘变沉了。
3: 那个、上面那个 ABS 什么那个发动机故障灯呐，一个车子这个打滑那个。
1: 明白了。
3: 那个、标识也有。
1: 明白了。多半是你的 ABS 的传感器出了问题。
3: ABS 全干下。
1: 对，因为你没有其他故障嘛，传感器出了问题，可能还有一些引发的额外的问题，就是乱报故障码，它错报了其他故障码。但是呢，你的 ABS 它的传感器肯定是出了问题，因为你的方向盘变沉了嘛，这是直接的反馈嘛。
3: 对，好像有点沉了，有点重。
1: 嗯、这问题不难。
3: 传感器是轮胎上面那几个还是什么？
1: 轮胎下面那几个，您说的轮胎下面那几个呢？有这个胎压传感器，也有这个 ABS 的传感器都有。
3: 哦，那具体找哪还要查还是什么？
1: 不，您都已经报了故障码了，你插着 OBD 接口，行车电脑一接就能够读取出问题的所在了，读取出数据流了呀，你去维修店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难。
3: 不是全感器贵不贵啊？
1: 不贵，小几百。
3: 小几百。
1: 对。
3: 我在外地现在车子能开，还能不能开到开怀孕，还能没问题吧？
1: 能开没问题，但是您注意安全，就是特别是一些急转向的时候，因为转向助力它失去了一部分嘛。
3: 对对对，我是在掉头就打击的底下底方好像有卡塔，响了一下。
1: 嗯，还有异响啊。
3: 不是，就是打转向的时候掉头转打是打把方向打死的时候响了一下。
1: 那这个情况呢，如果有异响的话，也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仅仅是报故障嘛，它又是一些偶发性的，这多半发现神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呢，肯定就是来自于 ABS 的传感器。但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一情况呢，我建议您也去检查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
3: 真空助力泵。
1: 对，不管你在外地还是在本地，任何一家维修店，这都不是难事儿。
3: 他那个。插电脑就读得出那个哪个地方有毛病，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3: 哦，好，就解决那个插两个地方就能解决了。
1: 是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3: 好的，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路虎发现神行才开了3万多公里，现在叫发现运动了。其实车型呢性价比还挺高的，动力方面也不错。你想想啊，三大件方面，英杰利的机器，然后采埃孚的变速箱，但是做工方面呢，实话一般般呢。布兰德就说了，马自达的变速箱调教的非常棒的，除了宝马以外，用到的供应商也不一样啊。马自达呢是自家，其实是沿用了爱信 AT 变速箱的技术矩阵，然后自研的一套变速箱。但是宝马不一样，宝马是有供应商的，是采埃孚的，这不一样啊。完了以后调教这方面，我确实非常认同你的观点。宝马对于采埃孚变速箱的调教，有一个巧克力那个品牌我不能说，等会儿有疑似广告的嫌疑，就是太丝滑了，此刻竟丝滑呀。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民生路从318省道到崂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此刻呢，大家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是这时段呢，小米带给朋友们的我们的904音乐时光。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会选择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选择的也是一位女歌手张靓颖。整个呢，我们的这个时段的时间跟大家听到的都是来自于她的专辑。我们会用大概5到6首的歌曲这个样子，跟大家一起在这一位华语实力天后的音乐世界当中，一起去感受她的歌声的魅力。从深情治愈的情歌到氛围感满满的影视金曲，其实她的歌声一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清澈有力量，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那我们先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电影原声带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画心》。其实如果提到她的歌曲的话，这首歌应该是必然上榜的，这也是华语影视的一个经典之作。空灵婉转的戏腔加上绵长细腻的唱腔，完美的诠释出古装爱情里的执念与深情。歌词呢也描绘出爱恨纠缠、痴心难度的心境。我们就一起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画心》。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画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今天的张靓颖的主题歌曲当中去听第二首歌曲《如果爱下去》。这首歌呢是张靓颖出道初期的代表作，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单曲循环，温柔又带着沙哑的声线，将分手后的遗憾、思念与不甘娓娓道来。歌曲以细腻的视角讲述了爱情落幕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挽留，还有那些错过的温柔，都藏在了旋律里。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来自于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

继续的听来自于张靓颖的歌曲。那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光，我们今天听到的歌全部都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我们说好的》，这是2007年的一首金曲，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终于等到你》，它是都市情歌的一个标杆曲目，也是热门影视剧的主题曲。歌声温暖又治愈，旋律是那种舒缓的、悠扬的。歌词在讲述的是漫长的等待，历经千帆之后遇到真爱的美好，褪去年少的懵懂，多了岁月的温柔与笃定。这首歌也唱出了所有人对美好爱情的期许，无论时隔多久，当前奏响起的时候，依旧能够让人觉得是满心的温柔。下面我们就听这首《终于等到你》。

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米。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的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听歌了。听到同样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歌曲，这首呢出自她的一张专辑《The One》这张专辑，这首深夜治愈的金曲是无数人的睡前专属 BGM， 轻柔。

空灵的声线搭配温柔的旋律，精准描绘出深夜独处时的思念与孤单。0:01的深夜，万物寂静，心底的牵挂愈发清晰。细腻的歌词非常的贴合人心，它将深夜思念的落寞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的时间。当然呢，也请您继续的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我们要听到这首《想你0:01》。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狂的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怕再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怕笑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环的脊柱，遍地孤寒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

dream our girl。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你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 Peace。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菜嘛，四个六，来了，服务员，服务，服务员，我抓，来来来，多少钱？
1: 今天填不上我的，
0: 我先干为敬了，再走一个。呵呵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双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还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在后台啊，有朋友说到这个不能够理解的让人很愤怒的食物搭配，他提到了猪肝加洋葱。
7: 猪肝加洋葱，
8: 但是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7: 你是不理解这种搭配呢，还是说不理解他不同意这种搭配呢？
8: 我不理解他不同意和不理解这种搭配。
7: 就是我觉得猪肝加洋葱确实没试过啊。
8: 但是你看洋葱它是不是清口的，它是用来调剂的吧？
7: 对。
8: 那猪肝是不是带有一点腥味的？
7: 对，它可以去腥。
8: 我觉得它俩搭配起来应该会很好啊。
7: 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呢？
8: 怎么不会啊？凉拌猪肝不会放点洋葱丝吗？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可以。
8: 你凉拌猪头肉不得放点洋葱丝吗？
7: 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8: 是吧？
7: 可以。
8: 所以我就不能够理解你不能够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7: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用别人理解，就是自己不能接受就 OK 了。
8: 哎，张小白，你有没有发现跳跳糖此刻脑子转得特别快，嘴也转得特别快？
7: 对对对，
8: 我好优秀，我好优秀啊。
7: 来看拿拆这位朋友，他说我在这个路边摊上买，有一次买这个凉皮儿啊，看见前面一个人说多放糖，他说我大惊啊，轮到我了，我马上说我不放糖。老板娘听了以后像听了一个鬼故事一样，说啊，我说对，不放糖。老板娘说好嘞小伙子，临打包又扭头问我说那个小伙子，要不少放点糖呗，不放糖不好吃。我说不放不放，你没放吧？老板娘无奈地说啊，真的没给你放。结果我找了个路边蹲下去吃了一口，扔了。
8: 哎，不要浪费粮食啊，先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不要浪费粮食。但是刚刚说放不放糖这个问题我还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地域差异一方面的饮食影响，那另外一方面也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它的这个面皮

0: 做的呀，它是就是需要放糖的。
1: 嗯，
0: 我记得张小白有特别跟我提过西红柿炒鸡蛋。
1: 对，
0: 放不放糖？
1: 放糖。
0: 不放糖？
1: 放糖。
0: 不放糖？
1: 放糖。
0: 哎呀，北方人
1: 不放糖不能吃，
0: 都不放糖的。
1: 真假的？
0: 但是我上次就是也是受张小白的邀约吧，点了份外卖，那个里面的西红柿炒鸡蛋它是甜口的，
1: 嗯，
0: 味道也还可以，
1: 是吧？
0: 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觉得西红柿炒鸡蛋它就是咸口的，就是不放糖的。
1: 你要是纯咸口给我炒出西红柿炒鸡蛋来，我会怒的，我觉得在浪费粮食。
0: 你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1: 来看啊，丘比特他说了，从小吃过肉夹馍，可不是现在外面的那种肉夹馍，就吃一口这个碎渣子掉一地，不知道咋回事，真的没办法接受。
0: 我觉得这个属于就是饼不一样吧，但是这几种我都吃过。你像传统的，它是白筋馍加肉嘛，
1: 嗯，
0: 然后它里面还会带一点点肉汤，它是口感偏向于湿一点点的。另外他说的那个酥脆的，那是口感偏干一点的，都好吃啊。
1: 哎，我知道，就是他说的是现在那种叫什么金丝饼的，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碎渣渣，然后就跟小时候吃的确实不一样。小时候吃是那种炉火烤的，就是发面饼子，然后呢放到那个炉膛里头，然后呢就会蓬起来，出来之后呢拿刀一切开
0: 啊，
1: 灌上肉。
0: 等一下，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1: 又不一样。
0: 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1: 又不一样了。
0: 对，这种我也吃过，但是这不管是碎渣的还是不碎渣的，还是白吉馍的还是蓬起来的，我都喜欢吃，咱不挑。
1: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这网友提出来的，肉夹馍里放不放青椒？
0: 我放。
1: 我也放。
0: 但是我知道传统的它其实是不放的。
1: 对，这位朋友他说了，这简直是玷污了我们的信仰啊。
0: 但我就喜欢里面加点菜的。
1: 然后 M 豆他说了，我接受不了放青椒的肉夹馍和不放青椒的驴肉火烧。你看人家说的
0: 这个驴肉火烧，我要特别提一点，
1: 嗯，
0: 它是有一定地域性的，你在河北吃到的和不在河北吃到的它属于两码事儿啊。
1: 哦，
0: 所以大家现在全国各地能够吃到的驴肉火烧
1: 不一定是同一个驴肉火烧，
0: 而且它一定不是同一种驴肉火烧，长的、圆的、扁的、宽的，各种各样形状的也都有。
1: 他本来也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做法的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小熊维尼他说了，我最烦的就是喝胡辣汤的时候不停的搅和，我不搅和我也不能看别人搅和，说那不都搅泄了吗？
0: 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我没吃过胡辣汤。
1: 胡辣汤是那种就是稠稠乎乎的，酱乎乎的，
0: 像疙瘩汤。
1: 嗯，
0: 但是它没有疙瘩。
1: 对对对，
0: 我没吃过，但我还是见过的。
1: 它挺稠的，但是搅着搅着吧，它就泄掉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
1: 嗯，
0: 我就是觉得它又像汤又还挺稠的，感觉还挺难受的。
1: 哎，围墙说啊，他说这个肥肉馅的粽子你们吃过吗？
0: 别人吃过，我也见过。
1: 他是有一年别人家啊给我们家送了一箱这粽子，结果我妈早上煮好之后发现是肥肉馅的，全家都觉得很无语。我爸说这粽子太难吃了，我妈那天受不了了，吃了一口直接吐掉了，最后我们把粽子全喂了狗，狗都不吃，只能倒掉。
0: 看来狗它的饮食习惯也是分地域养成的。
1: 哎，我跟你讲，这个粽子的做法还真的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对吧？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那种咸口粽啊。
0: 你看一颗甜樱桃他说了，我有一次在上海点的凉皮外卖是有紫甘蓝或者包菜丝的
1: 啊。凉皮里头放这些
0: 你接受不了？
1: 凉皮里头不就是黄瓜丝，最多放点什么豆芽丝，
0: 我能接受。就像他说的这个搭配，上海那兜啊，给到什么紫甘蓝丝儿啊、包菜丝儿，我还挺喜欢的。
1: 哎，你不是在上海生活过吗？
0: 是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确实没有点过凉皮的外卖，所以这方面没有发言权。
1: 难为你了。
0: 但就冲他说的这个搭配，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发现我可以接受一切的蔬菜。
1: 嗯，一片空白。他说哈，说有一年去北京跟朋友去吃饺子，想吃那个酸汤水饺，老板不知道，我告诉老板拿个碗，他给我拿了一个盛汤的碗，然后呢我说放什么什么调料，告诉人家了哈，结果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酸汤水饺，就是自己调了个酸汤。
0: 哎呀，这种情况吧，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外地游客，我就想要跟你来分享，咱下次去了北京，咱就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或者
1: 地道的是吧，
0: 咱去那胡同里去吃
1: 尝尝那芥末墩儿，
0: 对，那豆汁儿都可以来喝一喝呀，这些都是正宗的。咱去到北京吃这酸汤水饺，那感情这来的不是地儿啊。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真的接受不了酸汤水饺，就吃饺子我不喜欢带汤的，我只能吃就是干捞出来的。
0: 我也不喜欢带汤的，我觉得馄饨是馄饨，饺子是饺子，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同的地方人家有的就是喜欢吃带汤的饺子，你要不带汤人家觉得这做法是没做 城吧，这是。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又得要 Q 到上海了。上海这酸汤水饺也挺有点滋味的。
1: 你等会儿，上海吃酸汤水饺？
0: 有，有，绝对有。
1: 好啊。
0: 我记不太清楚我是不是在那儿吃的啊，但是绝对有。但是像上海那边炒鳝丝，你能接受吗？
1: 能。我吃过
0: 啊，眼睛都亮了，看来觉得挺香，
1: 好吃好吃，很香，
0: 我也觉得挺香。去之前我觉得肯定接受不了，
1: 不敢吃是吧？
0: 我才不吃呢，那都是什么呀？你但凡尝一口，打开了新鲜的味蕾，世界的大门，哇 ，amazing！
1: 然后小宁子他说了，我妈是陕西的，去山东旅游，要了一个油泼面，老板端上来一碗这个配干拌冷面的油泼。上面还有两片生西红柿，这面还是酸甜口的。他说我当时没有感到愤怒，但是有点哭笑不得。
0: 哎，还有神经蛙提到说吃过一次豆腐脑，说是当时旅游的时候，别人那儿豆腐脑是加白糖的。
1: 豆腐脑啊，就是甜口豆腐脑。
0: 说实话，甜口咸口我都吃过，各有一番不同的滋味。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豆腐脑到底是甜口还是咸口，网络上其实一直争议不断，
1: 一直有争议，
0: 大家就各持己见吧，毕竟美食又有什么错呢？
1: 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口味不同罢了。
0: 嗯，
1: 大家赶紧来说一说，你对哪些食物会感到愤怒呢？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2: 炸酱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2: 是的，有些食物因为它特殊的味道哈，被很多人会列入到难吃的榜单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人神共愤的食物，哎，人家营养价值那可是高到爆表，这营养价值真的是丝毫不逊色呀。
3: 你该不会要说香菜吧？
2: 哎，我跟你讲，香菜啊，人家那也是 VC 含量之王的。
3: 那当然了，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记得
2: 我不抗拒。
3: 我们当年有同学，就是我觉得是身体基因在作祟，他不能吃香菜，
2: 不能闻都
3: 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们在吃的时候也不吃香菜。但他很过分，他不吃香菜，不吃葱，不吃姜，不吃蒜，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味儿。
2: 就是有味道的这些他都不能接受，是吧？
3: 是的。
2: 但是你知道吗？香菜除了 VC 含量很高之外哈，人家还是美颜抗衰老的一个主力军呢。
3: 啊，那怪不得我年龄这么大了还依然的这么美吗？
2: 好了好了，知道大家有的朋友不喜欢吃香菜啊，但其实香菜呢，它真的是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啊。你像现在也是有很多这个品牌，人家也是打着各种香菜的口味，甚至有香菜味的这个薯片，香菜味的方便面啊，整个这个面都是绿色的。
3: 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位叫胡萝卜，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那会儿真的是不懂事儿。到后来就胡萝卜它实在是好处太多了，而且还可以软化我们的肌肤角质，也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光滑。而且我们都说胡萝卜它是维生素的果王，
2: 人家叫小人参，你知道吗？
3: 哦，对对对，小人参，这才是学名呢。
2: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胡萝卜的吃法也挺多的，有的人接受不了，你比如说你就直接蒸一蒸吃它，就有的人受不了那种原始的味道。还有比如说我喜欢做的就是把那个胡萝卜丝儿然后炒鸡蛋。
3: 哎，我跟你说一个，不炒鸡蛋也很好吃，
2: 就是素炒。就是、
3: 对，你把它素炒切丝儿，然后呢你在临出锅之前要放一些醋，味道特别好，然后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再淋一些醋，就是不要盖盖子的那种，快速的出锅，
2: 两面淋醋，
3: 特别好吃。然后它会激发胡萝卜的那种甜味儿，
2: 我好像有点能想到那个味道，
3: 特别香。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我都开始嘴巴都黏住了。
2: 哎，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的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知道去菜市场买胡萝卜的话，如果有一摊是特别干净的胡萝卜，和有一摊是沾着全是泥土的胡萝卜，你选哪个？
3: 沾着泥土的胡萝卜。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出于性价比考虑的，那个洗干净的胡萝卜我也会回去给它削吧削吧削吧削吧，但是呢洗干净的胡萝卜它和带泥的胡萝卜价格首先是不一样的。
2: 哎，对。
3: 其次的话，那个带泥的胡萝卜我回去以后也会给它洗掉泥土之后再削吧削吧削吧削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考虑，我一定买带泥的胡萝卜。
2: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带泥的胡萝卜更健康更环保，
3: 是吧？
2: 对，因为那些清洗过的胡萝卜它不只是用清水洗过，它还会有保鲜剂。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二次的就是浸泡啊，然后去农药啊，去这些药剂啊，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吃到不太健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带泥巴的，
3: 就是更贴近于大自然的。
2: 对对对。
3: 再来说一个芹菜，有人也不爱吃，和香菜一样的反应。
2: 芹菜我现在是很能接受，但是小时候有一阵儿是不能太接受的。
3: 对，有的人就是光闻到那个味儿啊就很难受。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芹菜它是富含黄酮类的化合物，
2: 降血压降血脂这些它都很好，
3: 而且它是高纤维的食材。你像我有段时间减肥，人家就提示说可以多吃一点芹菜。
2: 你喝过芹菜汁儿吗？
3: 没有，我芹菜汁儿不想尝试。我觉得芹菜本身挺好吃的，为什么要给它榨成汁儿呢？
2: 就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批人，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拿出2-3天来就只喝芹菜汁儿， 而且据说效果会很好，就是身体整个的反应很不错。
3: 那我有一个问题稍微有点冒昧，他脸绿吗？怎么了？
2: 没事儿。
3: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很有道理？
2: 对，就是我也在觉得，就是你天天喝那么绿的汁儿，那能健康吗？
3: 你看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啊，我们在打粉底液之前或者是之后，可能要用绿色和紫色来进行调和，对吧？那芹菜汁儿其实我觉得它也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很多人都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有没有可能是它的绿色素能够帮助我们调和皮肤的颜色呢？当然我就开个玩笑啊，那些喝芹菜汁的你可以大胆的喝啊。
2: 再有就是洋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3: 能接受，我以前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洋葱搭配很多的食物都让人觉得就是它可以缓解那个腥味儿啊，或者缓解那种肉味儿。
2: 你知道吗，就是洋葱啊，对于我来说之前啊，它就是一个调味料，它就和这个葱姜蒜是同样的一个归类里头的，
3: 它可以做我的主食，
2: 就是我不能去生吃它，我受不了。但是后来就也就前一阵儿我吃了一次，就是切的那个洋葱条好像还挺好吃的，找到乐趣了。
3: 我能够理解你以前那个点，但是你看我减肥的时候也是黄瓜洋葱再加上鸡蛋。对呀、生拌。
2: 我的天呀，
3: 很好吃的。
2: 好吧、
3: 除了鸡蛋是熟的啊，鸡蛋你把蛋清儿然后也掰成和洋葱片一样的大小，就那样吃，挺好吃的。
2: 好，
3: 但是不能经常吃，经常吃还是容易腻歪。我说一个食材吧，苦瓜。
2: 苦瓜我能接受，我从小就能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能接受，
2: 太苦了是吧？
3: 大哭一场，就是我妈妈买了苦瓜，我就那种，我说妈妈，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苦瓜，你为什么还要买？你就是专门派来坑我。
2: 你不爱我了？
3: 对，我就觉得我妈妈一点都不爱我。然后我妈妈说，你不爱吃还不允许别人爱吃是吗？而且苦瓜她说营养成分啊特别高，
2: 挺适合夏天吃的啊，清热解暑啊，清凉的这样的一款食物。
3: 但那个味道真的太苦了。
2: 我又想到一个黑暗料理，
3: 什么
2: 苦瓜汁儿？
3: 苦瓜汁儿你喝过呀？
2: 我喝过，就真的苦，是真苦，一言难尽的苦。
3: 但我现在长大了，成长了，就是了解了它的好处之后，我可以吃了。就你炒苦瓜我也可以吃，但是辛苦厨师做的好吃一点。
2: 还有很多人这个食物啊，接受起来确实是，你像什么芥末呀、榴莲呀，就是爱的爱死，
3: 还有茼蒿，
2: 恨死，
3: 还有茼蒿。我之前特别爱，尤其涮火锅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还是朋友一起去到火锅店里，有人竟然接受不了茼蒿的味道。
2: 它也是有特殊气味的呀。
3: 对，他会跟我说它跟香菜一个味儿。
2: 你知道茴香吗？茴香很多人受不了。
3: 茴香，我跟你讲，这个食材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听过。
2: 是吗？
3: 对呀、我也是后来走南闯北，我才了解有这么一味食材。
2: 你以前小时候没吃过？
3: 没吃过。我都没听过。
2: 你能吃吗？接受得了吗？
3: 我一般不怎么吃。我能接受，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味道好。
2: 我特喜欢茴香馅的饺子。
3: 无法理解
2: 猪肉茴香。
3: 行了，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有关于自己印象深刻的那些食材、或者是你觉得那些味道人神共愤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搭配？
2: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3: 拜拜。容易腻歪。我说一个食材吧，苦瓜。
2: 苦瓜我能接受，我从小就能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能接受，
2: 太苦了是吧？
3: 大哭一场，就是我妈妈买了苦瓜，我觉得。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

0: 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她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她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人。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2年，做了10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2次人工受精和7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只有第5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她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她体内消失。同样的丧失她经历了9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李云的故事。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10年里，她和丈夫秦力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2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

次失败后，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他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他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他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2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之后，他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他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3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1天打4针，一支肝素，2支黄体酮，1支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他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他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他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3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1胎，隔壁二床的姑娘要2胎，3床的姑娘要3胎，他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他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他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他冲洗麻醉，他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他已经躺在观察室。他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2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他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他又住院5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3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3天开始，他要去医院检查，服用7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6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4天或者5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她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通常过了5-6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每次到了第14天，她和秦丽

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佩成的是一个胚胎，他当成是一个孩子，分七次移植，医生告诉他每一个都有50%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四次移植后，第12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14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5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10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2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也就是第6次移植手术。14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7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2年多的时间里，她共做了14次手术。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7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丽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棒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她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他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他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他介绍医生。他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1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他，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他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他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他，他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他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他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他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 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一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2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1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1管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他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6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鱼，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3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3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60%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10%-15%，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 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共识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共识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她吃了1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她发现过去她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她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 她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她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她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她做完手术后接她回家。后来需要挣钱，她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她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她做不到和她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她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三年，她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她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四五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她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四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一年级的数学和三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她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她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她很耐旱，靠天吃饭。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她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她说。在群里她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她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她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她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她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她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她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她对他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
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项托曾为孔子师，进宫反把子瞻斥，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2007年的年末，马氏相声的传人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举行了从艺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这其中的高潮就是当年的12月份，在每个周末马志明先生带来了传统相声乐系列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呢，既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楼将在节目中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一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天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在正活之后还有非常精彩的返场部分，咱们来连续欣赏。
13: 这回啊，该我说了，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14: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隆咚哐，误落荔枝打在肩，结下了不解之缘。当里个隆的哐
13: 唱唱。您先帮。

0: 咚咚哐，嘚儿隆咚哐，当个儿那个儿隆的咚咚，咚咚哐。
1: 得，起头唱完了啊，唱的还真不错。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0: 唱一段《聊斋志异》。哐的隆哐，
1: 他还接着
0: 咚的哐了个儿的哐，蒲松龄。

0: 我这还怎么说相声
1: 呢？列德光，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龙矿。
0: 别唱了，
1: 你吓着我呀！
0: 吓死你都不多，
1: 你干嘛那么厉害？
0: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走啊！
1: 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管着吗？这是的，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对的，年二十上位完婚的龙的东，哎，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还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唱，我还准不唱。
0: 哦，哎，啊，哎，我要让你唱嘛，你倒不唱了。
1: 废话，我给你唱，我伺候你。你自个儿照你这模样，这是给你唱，你算干嘛地呀？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到余杭社长去教书，受生徒方得
0: 什么脾气？你说总跟人家反着。
1: 哎，就这样。
0: 你说你脾，
1: 哎，就这样。
0: 别扭不别扭？
1: 就这样。对了
0: 啊，
1: 受生徒方得保暖。
0: 行了，哎。不，您等会儿听我说句话行吗？
1: 什么？
0: 我呀，
1: 啊，
0: 不拦着了。
1: 哦，
0: 你唱吧，
1: 唱吧，
0: 唱吧，
1: 不是不让唱吗？
0: 啊，不，现在让唱了，
1: 让唱了，
0: 让唱了。
1: 你让我唱，
0: 我让你唱啊。
1: 你让我唱
0: 啊？
1: 我唱谁听啊？
0: 我听，
1: 你听，
0: 我听。
1: 你爱听吗？
0: 爱听，
1: 真爱听，
0: 真爱听。
1: 行行。前面还有座，就下来听听。
0: 我
1: 这一日放罢了晚学，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你不是说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
1: 我说了吗？
0: 你看你这不刚说的，大伙儿全听见了。我就这脾气，不听别人的。
1: 哎，我原来就是这脾气，原来就是。都劝我，大伙都劝我，你所以混不好，知道吗？倒霉倒霉，你这脾气上。我一想有道理，这岁数也大了，得改改了。
0: 好，
1: 尤其你说你这个死气白咧的，一劲儿的要求我唱，你这么热情。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1: 啊，
0: 谁要求你唱了？我要求你唱了是吗？
1: 你那意思不让我唱哈？
0: 不能在这儿唱。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唱。
0: 为什么呀？
1: 我明白。
0: 明白什么？
1: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他怕我唱完一问问住了。
0: 哎，
1: 栽跟头了。
0: 用不着你问
1: 啊，
0: 你唱这是单弦儿《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1: 哦，这还蒙上来了。
0: 嗯，什么叫蒙的？
1: 嗯，
0: 哦，蒙能这么全吗？
1: 对对对对，你在曲艺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行，曲艺他还
0: 不是，我不进曲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
1: 嗯，
0: 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
1: 知道吗？这叫外行话。
0: 什么叫外行话？
1: 哎，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0: 啊。
1: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0: 那不是唱，
1: 是唱吗？
0: 那什么呀？
1: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0: 学？
1: 说学逗唱，这为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的唱，有唱这个的吗？
0: 那唱什么呀？
1: 太平歌词啊。对呀，
0: 啊，是啊，
1: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
0: 是
1: 的，太平歌词啊，
0: 嗯，
1: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0: 没人
1: 年间净唱这个，
0: 嗯，
1: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0: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0: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0: 哦，
1: 我给你学一句啊，
0: 哎，咱听听。
1: 嗯
0: 嗯，
1: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嘿，还真有点意思。
1: 鼻音，走这鼻音，
0: 嗯，
1: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 哎，鼻子不通气儿，擤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
2: 倒唱了。
1: 是吗？
2: 是吗？
1: 别扭说，这就是鼻音呢，
2: 就是鼻音。
1: 美景盖世无双，
2: 哎，还真有点鼻音。
1: 盖世无双，
2: 好听。
1: 无双，
2: 行了行了，你没完了。
1: 你不爱听吗？
2: 爱听也不能老唱这一段。
1: 说这鼻音，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2: 谁呀？
1: 有这么几位，
2: 您说说。
1: 王兆林
2: 有，
1: 吉平三。
2: 对，
1: 杨少奎
2: 是
1: 唱得好，
2: 不错。
1: 嗯
2: 嗯，
1: 可惜呀、啊。
2: 嗯，
1: 几位都作古了。
2: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2: 嗯
1: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2: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2: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谁也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2: 您放心啊，
1: 这脚是不合适。
2: 您放心
1: 啊，
2: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2: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2: 人不听这，
1: 反正幸亏我还在。
2: 不，你还在干嘛呀？
1: 没人会了。
2: 什么就没人会啊？
1: 嗯，
2: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2: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2: 甭指谁。嗯，我就会。怎么着？
1: 你反正你，
2: 嗯，
1: 你比他们。强
2: 会不会？
1: 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2: 哎，算会的吧？
1: 你算是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就不用废话了吧？
2: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2: 我没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2: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2: 你看，咱可实实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2: 什么叫人来疯、啊？
1: 这就没意思了、
2: 啊。你那话也太大了。
1: 我什么呀？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2: 你一见好就收、啊，我可没收啊！
1: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2: 这不是轴，
1: 不是轴。
2: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
1: 嗯，
2: 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啊？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2: 你不可能
1: 啊！
2: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2: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2: 不可能
1: 啊！
2: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2: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2: 啊！
1: 我收了，
2: 收，
1: 嗯，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2: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2: 哎、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2: 行，
1: 面条就行。
2: 谢，
1: 你知道吗？
2: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2: 哪里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2: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2: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2: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2: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2: 是这话
1: 啊？
2: 一言为定。
1: 那我唱了啊。
2: 开始
1: 唱了啊，
2: 唱！
1: 这回唱可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那个啊，
2: 啊，
1: 那就是临时的，
2: 临时的，
1: 这里有乐器伴奏，
2: 啊，这还有乐器，
1: 这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2: 哎、
1: 这有名字，这叫什么？
2: 这叫玉子。
1: 哦，术语也懂，
2: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2: 就这种人，
1: 我说你专业的，他不一定。
2: 甭废话
1: 啊，
2: 唱、
1: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2: 对
1: 呀、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2: 啊，
1: 看着不怎么地，
2: 嗯，
1: 值钱了这玩意儿。
2: 这玩意儿还值钱？
1: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2: 对，哎，一毛钱呢、啊
1: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2: 这怎么还功夫钱啊？
1: 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个大竹坯子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原因。
2: 嗯，
1: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2: 是
1: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
2: 是吗？
1: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2: 好，
1: 扎手啊，
2: 对，
1: 刺儿是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2: 嗯，
1: 对吧？
2: 嗯，来之不易啊，
1: 东西不值钱啊，
2: 啊，
1: 对， 先打两下，
2: 嗯，
1: 先来过门，你听
2: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嗯。行
1: 啊，
2: 烙个烧饼。
1: 你这烙烧饼，这
2: 那可不
1: 烙烧饼，
2: 嗯，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1: 我这还就那儿小嘞，
2: 没错，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时候我老听着，咔咔咔，哎，挺好。
2: 嗯，把它学会上了啊。
1: 嗯，张嘴就唱啊，
2: 你来吧。
1: 准不知道哪段？
2: 不可能吧？
1: 啊，唱。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啊、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

0: 这一日闲暇无事，
1: 别唱了，
0: 接钱。
1: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0: 你会
1: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0: 这还不明白吗？
1: 什么就明白？
0: 这还看不出来吗？
1: 看什么呀？
0: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1: 还成心的。
0: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1: 这打哪儿说起呀？
0: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虽然说刚才俩人这儿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俩。照顾面子，行了，
1: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的。
0: 行了，家歇着去吧。
1: 啊，别，
0: 走吧走吧。
1: 不，
0: 不是，
1: 咱别照顾面子行吗？
0: 怎么的？
1: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0: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1: 怎么没意思？
0: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1: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0: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1: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小能耐，
0: 我再唱一个啊！
1: 你来吧，
0: 你绝对不可啊！
1: 我不怕这个，
0: 那听着，
1: 唱
0: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多。

0: 争，有许多老忠良辞别了王李家，他们一个个
1: 行了，别唱了，
0: 隐
1: 身行行行，打住啊！秦琼观阵，
0: 哦，我想起来，想起来
1: 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呢、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1: 那没错，
0: 后边观阵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吧？就跟那个大灌口似的。
1: 是
0: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只是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嗯，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活，谁也比不了。
1: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0: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1: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0: 嗯，
1: 这么着，
0: 嗯，
1: 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0: 有的是，
1: 有吗？
0: 太多了，
1: 唱啊！
0: 听这个啊，
1: 来。
0: 恃宠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个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
1: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变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0: 好，行，哎，哎，你等我的，你
1: 干嘛？
0: 我马人家，你信吗？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压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1: 甭来这套
0: 啊！
1: 甭来这套，
0: 嗯，你还能
1: 挑我那不会，
0: 还能接上来？
1: 你还有没有？
0: 这回我再唱一个，
1: 你唱，
0: 我再唱这个，你
1: 唱
0: 还甭说接上来，
1: 嗯，
0: 你要知道是哪一
1: 段，哎呦呦呦，
0: 我抱着脑袋，
1: 哎呀，
0: 这下去，瞧我打这儿，
1: 行了，
0: 打中国大学，
1: 你甭发狠，
0: 怎么着？
1: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0: 行，
1: 到头来
0: 有你不会的，
1: 不可能，
0: 听这个，
1: 你唱吧，嗯嗯、
0: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1: 嗯、来，
0: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行，哎，
1: 记住了。
0: 那庄公闲游，
1: 别唱了，
0: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1: 劝人方、啊，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0: 那是你会那个、嗯、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1: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0: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吧？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没唱完，接着唱。
0: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
1: 嗯
0: 城南啊
1: 呀，
0: 哎，
1: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0: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1: 啊，
0: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1: 谁改了？谁
0: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1: 再往下唱。
0: 啊，
1: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0: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0: 什么？
1: 全唱完了。
0: 全唱完了
1: 啊！
0: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
1: 呀呀呀呀！
0: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1: 啊？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 啊，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嗯，
1: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0: 就几句，
1: 几句，
0: 那行，
1: 来吧，
0: 就几句啊，
1: 几句。
0: 那庄公 闲游出趟城南呐、啊，
2: 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0: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谁告你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啊！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这段吗？
1: 不是，
0: 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没有啊！你还不服？
1: 再往下唱，
0: 还
1: 得往下唱，
0: 还往下唱，
1: 唱。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瞧，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了，
1: 多了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嗯，
0: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1: 六十六。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哼啊，
1: 哦，
0: 他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敢板，
0: 好，好。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1: 嗯，
0: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哦，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水儿，
1: 渴了，
0: 吃点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尿点尿，
1: 还尿点尿啊，
0: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1: 嘿，好，
0: 哎，怎么样？
1: 弯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好，
0: 你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好，哎，
0: 啊，
1: 我呀，
0: 嗯，
1: 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学会了。
1: 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字了？
0: 他不会，他刚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字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哎呀，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别吃了，别吃了。
0: 啊、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1: 能唱，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0: 嗯，
1: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哎，
0: 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啊。

0: 等会儿，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1: 这没有听两回的，
0: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1: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哎呀，您这一鼓掌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0: 你看看
1: 怎么呢？
0: 过意不去了是吧？
1: 没新东西，
0: 是吗？
1: 说实在的，
0: 都是传统
1: 的。我总不演出，最近弄几场吧，弄几场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个岁数呢也不饶人了，好像这阵儿这上进心差点儿，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0: 早上进行了，现在晚了，
1: 弄点这老玩意儿，对。这什么都没，哎，反正但是呢，又愿意见这个各位父老乡亲。
0: 那当然，
1: 因为啊，说实在的，哎，这个马家这么些代，从我爷爷他爸爸说，我爷爷他爸爸叫马成芳啊，是就跟单田芳一样说评书的。
0: 哦，
1: 我爷爷那儿呢，七岁开始学相声，我爷爷比我爸爸大32岁，
0: 是啊，
1: 我爸爸比我呢大31岁，
0: 哦，都30多岁。
1: 你像从我爷爷到我这儿，大概也有110多年了吧？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啊？
0: 一个世纪。
1: 哎，对，我比马六甲呀、大36岁，
0: 好嘛、
1: 哎？我们家这都是哎，都老，这叫什么老来得子是吧？
0: 远距离，
1: 都远距离，
0: 哎，
1: 所以不兴旺。马家一直，他倒是香火断不了，但是他就是稀稀拉拉，他不是他一大汪，这家伙七狼八虎，那东西多厉害，老是单线是吧？又无能，所以呢，我能混到这个，在这一个单位混到50年啊，不容易。
0: 那可不，半个世纪了，
1: 混到退休，我自己都没想到。
0: 是啊，
1: 对了，我自己都仗着父老乡亲的呵护，对我的呵护，
0: 这倒是实话。嗯，对对对。
1: 所以我看见观众啊，我老有点那么哎，心里那么股劲儿的
0: 感激，
1: 真是离开这块宝地，马就没饭。
0: 你瞧瞧，
1: 说实在的，真是，
0: 还真得谢谢各位。连
1: 我爷爷的东西，特别是我爸爸改编创作这么多东西
0: 啊，
1: 跟谁学的？
0: 跟谁学的？
1: 跟各位学的。
0: 是啊，
1: 那资料都是大家提供的。
0: 哦，
1: 我爸爸事业心又强，
0: 你瞧，
1: 哎，到我这儿就差多了。你说这么些年这个折腾劲儿的，这基本上说干50年，起码也得刨20来年，没让干，你信不信？对，我这就算，
0: 这都是客气话了。
1: 哎，所以这我的后代，我都说实在干点别的，还得说做买卖。
0: 做买卖，
1: 哎，做买卖行，
0: 做买卖能比咱这赚钱？
1: 你也别错主意，你也这模样了、对不对？
0: 谁呀、
1: 我估计也没多大发展了，
0: 是发展是不大了。
1: 我做买卖就得了，
0: 做买卖，
1: 哎，
0: 我跟您去，
1: 哎，
0: 不行，
1: 你添点东西就行。
0: 我没学过生意，
1: 没学过，
0: 会做买卖，
1: 跟着我来，
0: 跟你来，你会做买卖？
1: 我当然了，我教给你啊，你跟着我就行，准赚钱，你添点东西就行，
0: 添钱我可没有，
1: 我不用钱，赚钱，让你赚钱。
0: 能赚钱，
1: 能赚钱，对，
0: 那添什么吧？
1: 你呀、家里有没有脸盆？
0: 脸盆
1: 啊，
0: 有啊，谁家没脸盆呢？
1: 就洗脸的，洗脸盆现在净没盆的，都是那个，都装修的就有，它固定的，对不对？
0: 我们
1: 热水、凉水都那儿，咱要那个过去那个洗搪瓷盆，
0: 我们家有，
1: 不要塑料的啊，
0: 哎，就是搪瓷的，
1: 搪瓷的
0: 洗脸盆，
1: 哎，来俩。
0: 俩，
1: 你拿俩盆来就行，
0: 就一个大一点，那就小点的，
1: 就要一大一小正好，
0: 这小的也行，
1: 全拿来，
0: 也是搪瓷的，
1: 哎，他就要搪瓷的，
0: 搪瓷的，行，
1: 哎，别一窝就软，
0: 没
1: 硬绷的，
0: 搪瓷的，
1: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
0: 哎，行，
1: 俩都拿来，
0: 都拿来，
1: 哎，都拿来，还有书包有没有？
0: 书包帆布的行吗？
1: 就要那老书包，帆布结实的
0: 书包，
1: 这个袋儿要长，
0: 那是活的，
1: 对对对对，弄长点，这样背。
0: 可以，没问题。
1: 跟那过去卖乌豆的，就那意思，知道吗？这儿
0: 哎，有
1: 这么大个儿，有盖儿，
0: 没问题，
1: 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哎，有一人一书包，有书包就行，
0: 俩书包，
1: 哎，
0: 干什么用？
1: 装钱，
0: 装钱，
1: 这是装钱的。
0: 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1: 有这俩就齐了，
0: 这俩就算齐了。
1: 哎，
0: 这买卖怎么做呢？
1: 本儿就这点本儿，这俩盆呢，你一个我一个，我来那小个儿，小一点，
0: 我拿那大的，
1: 你来那大的
0: 啊，
1: 是吧？我拿这小盆呢，我上茅房，
0: 嗯，
1: 公共厕所现在还不多，知道吗？得找那个老厕所
0: 啊。
1: 我拿这个快屎，你看，
0: 我那可是洗脸盆呢，
1: 嗨。就这一次性给我，咱就不要赚了钱你再买呀、
0: 啊。而且那你就买新的，买新的。
1: 我拿这个盆呢，
0: 行，
1: 连吸带降吧，反正来到半盆，敷腰敷腰的，来，哎，那咣咣当的，哎，半盆吸屎。哎，你那盆呢，来的多半盆自来水，干净水。
0: 啊，这水管这一接不
1: 凉水就行
0: 啊。那没问题。
1: 哎，我在头里，你在后，你跟着我。啊，
0: 我跟着你。
1: 哎，哪趟街热闹，哪儿人多，咱奔哪儿去，对吧？
0: 不，这买卖怎么做呢？
1: 你还别跟紧喽，别死白脸顶着，这不行，知道吗？
0: 嗯，
1: 咱俩隔着，哎，打这儿说吧，哎，到那台口那儿，一丈多，两丈来远，
0: 啊，
1: 你这么端着，
0: 啊，
1: 我这个呢，这屎盆子，我举着，我这么举着，不能让人看见，我在头里吆喝，
0: 啊，还得吆喝，
1: 你在后边跟着，
0: 啊，
1: 你先别吆喝，我先吆喝。
0: 啊，
1: 哎，我就吆喝啊
0: 啊啊！
1: 哎，摸摸啊，摸摸啊，一块钱摸一回，哎，谁摸摸？打打哈哈，逗逗趣儿，一块钱小玩意儿，花钱不多，找乐不小。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哎，摸呀，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活白了胡子老掉牙，没摸过稀奇古怪，一摸就乐了啊！哎。摸的没有，摸完看根不根，哎，一块钱花钱不多，哪位摸摸？哎，就有那好奇心盛的，嘛玩意儿呢？一块钱，好歹就不多呗，坐趟公共汽车还一块五呢，这是拿一块啊？哎，我弄一块钱的，
0: 还不要钱呢？
1: 好，有摸的了，好，行，接过钱来，装这兜子里头。扣好了，让他摸，不能拿下来摸，知道吗？举着让他够着摸，他得这样。哇哇！我不理他，我举着屎盆子那边吆喝去。你赶紧端着这盆自来水过来涮涮啊，一块钱涮一回啊，涮涮啊，自我一开张你准赚钱
0: 啊。是啊，自你一开张我准挨顿打，
1: 咱看看
0: 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也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合作了很多年，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玩物丧志》，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您知道吗？
1: 啊，
0: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您让谁养活着呢？
1: 我就让啊，我让谁养活像话吗？
0: 不是，我是说您呐，没养活个动物玩吗？
1: 我没那时间。
0: 您不如我。
1: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回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啊，那天陈佩斯到我家去了，
1: 哦，
0: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
1: 应该。
0: 那个鹦大哥。
1: 哎，鹦大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
1: 这鹦鹉说什么呀？
0: 认识，他是陈强的儿子。
1: 嘿，连这他都知道。
0: 陈佩斯高兴啊，冲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1: 鹦鹉说什么？
0: 陈大叔你好啊。
1: 嗯，有点意思。
0: 陈佩斯又一抬左手，
1: 他又说什么呢？
0: 古德白，欢迎你再来
1: 啊。这都神了。
0: 陈佩斯乐得连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那是啊，
0: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我们那鹦鹉呢，一会儿是陈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坏了。
1: 怎么了？
0: 鹦鹉它烦了。
1: 那还不烦？
0: 这时候陈佩斯两只手一起抬，我们那鹦鹉不乐意了。
1: 他说什么呀？
0: 秃瓢，你要把我们他们累死啊。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挺好一个鸟，脏口了。
1: 哎，
0: 不能要了。
1: 对，放生
0: 啊，
1: 放生，
0: 放生。
1: 哎，
0: 那可不成。
1: 嗯，
0: 这也是钱买的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带着这只鹦鹉奔动物自由市场
1: 干嘛呀？
0: 没费吹灰之力，用这只鹦鹉我导出一条狼狗来。
1: 哎，室内可不许养狗。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养
0: 它？这狗太可爱了。
1: 哪点可爱啊？
0: 您看呐，三尺多长，两尺多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眉毛那眼睛，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比您长得还漂亮。
1: 对了啊，有这么比上吗？
0: 太可爱了，这条狗拉这条狗刚一进胡同口，您说怎么那么寸？
1: 怎么了？
0: 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 哦，
0: 要怎么说我喜欢这条狗呢？
1: 怎么了？
0: 一看老街坊在这儿，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 怎么打的招呼？好嘛，还带鼓点呢。
0: 他这么一叫啊，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1: 嗯，
0: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
1: 嗯，这让狗给吓跑了。
0: 吓得街道主任王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 他怎么说的？
0: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坟了
1: 啊。拿他当日本鬼子了。
0: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我爱人出来了。
1: 哦，
0: 一开门就站到这儿了。
1: 嗯，
0: 我一看我爱人来了，这么一杀手，这条狗就奔我爱人去了。
1: 哎，留神把它咬着。
0: 咬着，我爱人胆儿太大了，一看这狗过来了，两手这么一伸，眼睛这么一瞪，
1: 把那狗给抱住了。怎么意思？
0: 下次过去了，
1: 多耽误事啊！
0: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1: 啊，连你也套走了？
0: 把我给带走了。
1: 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
0: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 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0: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 那就对了，
0: 我养猴。
1: 哎啊，怎么又养猴了？
0: 哎，养猴的不受限制啊。
1: 哦，那倒是。
0: 再者说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好，您说我们要不养个动物玩，这一天怎么过呀？
1: 这叫什么逻辑呀？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
1: 哎，
0: 自从我把这位侯叔叔请到我们家以后，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你怎么叫侯叔叔啊？
0: 这怎么了？
1: 没有管他叫叔叔的呀？
0: 怎么了？咱们人都是猴变的，你叫什么叔叔不吃亏啊？
1: 这纯粹叫谬论。
0: 那当然了，侯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我侯叔
1: 怎么了？
0: 啊，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1: 嗯，
0: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油亮油亮，
1: 嗯，
0: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
1: 怎么了？
0: 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
1: 哎呦，
0: 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红灯泡一样。
1: 是啊，那好
0: 好，
1: 你怎么给养活的呢？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 哪个电视好？先请我侯叔叔看。
1: 哎啊，猴还瞧电视啊？
0: 当然了，尤其他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片子是他主演的呢？
0: 动物世界。
1: 哦，对，自己演自己。
0: 哎呦，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个镜头啊？
0: 就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扔，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哦，过枝儿那点。
0: 哎，对对对，看完了之后，咱们屋里就学开了。
1: 那屋里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飞，啊，揉，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了。
1: 哎，没法不黑呀。
0: 太好玩了。
1: 还好玩呢？等，成了，成了，成了，成了。就这面你爱人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他离婚了？嗨，怎么离婚了呢？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猴啊，看我爱人用那摩丝往脑袋这么上一喷呢，挺好玩的。
1: 嗯，
0: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这个猴把这一桶的摩丝都喷在身上
1: 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那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哟，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门芯给拔了。
1: 嘿，这猴多可恨呢！
0: 我爱人气得在院里就喊呢，
1: 喊什么呀？
0: 黑枣，你给我出来！
1: 哎，等。
0: 黑枣，
1: 哎，等，
0: 啊，
1: 这黑枣是谁呀？啊？
0: 黑枣，
1: 怎么了？
0: 黑枣，黑枣是我小名，叫黑枣。
1: 各位，李金斗小名可叫黑枣。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你自己说的。
0: 黑枣，你给我出来！今天咱们说开了，这个家是有我没猴，有猴没我，要我要猴。黑枣，你看着办吧，你。
1: 得，这事麻烦了。
0: 同时可把我气坏了。我说我告诉你，红果。
1: 哎，对，哦，红果，这红果是谁呀？
0: 哎，我媳妇儿小名叫红果。
1: 嘿，您瞧这两口子，一黑枣一红果，这猴一高兴全给你们吃了。
0: 管着管不着，我告诉你，红果，你这么说话让侯叔叔他老人家听见，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刺激呢？你少来这套，黑枣。真正受刺激的是我。
1: 嗯，
0: 你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们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1: 嗯，
0: 再看看你，一天到晚你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玩猴。
1: 嗯，
0: 原来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一笑，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你那天坐在那儿看那动物世界，我发现你生活当中好多都有反常的现象。
1: 哪点反常了？
0: 你坐那看那个电视，脸上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你
1: 哦，刀毛呢？
0: 这两天你又添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啊？
0: 爱吃零食。
1: 哦，
0: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的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你
1: 怎么还吃呢？
0: 谁扔一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扔，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那好，受猴传染了。
0: 你看看咱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吧，你跟我说什么还用送托儿所干嘛呀？有他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嚯，
0: 你说他侯爷爷给咱们这孩子看得成什么模样？
1: 嗯，
0: 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
1: 那是给抓的。
0: 那天我休息，我想洗衣服，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凉水，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1: 嚯，这多悬呢！
0: 亏来我眼快，一关电门把孩子捞出来了。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好吗？这是感冒了。
0: 现在咱们这孩子不能见洗衣机，
1: 嗯，
0: 一见洗衣机自个儿就打转转。
1: 好，洗衣机后遗症。
0: 哎呀，你看看你啊，带着这个猴，北京市大小饭馆你都吃遍了。
1: 哦，
0: 今天鸿宾楼，明天全聚德，那天你带着这猴又出去了。我问你干什么去，你说什么？我们爷俩吃肯德基去。
1: 哦，
0: 我说那太好了，肯德基特别好吃，人家都吃了，就我们娘俩没开过洋荤，我们尝尝吧。
1: 嗯，
0: 你跟我说什么？肯德基不是人吃的
1: 啊？
0: 肯德基，肯德基嘛，你说是专叫猴肯吃的鸡？
1: 嗨，没听说过。
0: 结果偷偷的跟着你，跟到你前门外，咔的肯德基餐厅的窗户往里这么一看，你比那猴啃的还干净呢。
1: 嗨，这叫什么人呢？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这可怎么办呢？
0: 我一看坏了，我赶紧把我爱人拦住了。我说：“亲爱的红果，
1: 别叫红果了，
0: 你可千万别走，这都是我不好啊，又玩这个又玩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甭说猴，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太对了，那这猴怎么办呢？
0: 咱给他送进动物园啊。
1: 好极了。
0: 说这话，我爱人抱着孩子，我 抱着我猴叔高高兴兴的奔动物园走。
1: 嗯，
0: 到了动物园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这猴蹭一下窜电线杆子上，
1: 哟，
0: 上面这么一撅屁的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停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你看，
2: 陪您收听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玩物丧志》，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官兵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征尘未洗就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地进入新疆首府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最后归宿。1934年的十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江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架，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固边守防的新时期。在这支军队的不懈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一直同新疆最高政权对抗的伊犁张培元部、南疆国民党马仲英部、哈密姚勒博斯部遭到惨败，阴谋分裂新疆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田夏满素尔的回教国也被平息。近代后的新疆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十多年相对统一的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而这对于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近代现代新疆的历史，这十年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创造这个成就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大官兵。几年后，在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志岳宣布通电起义的历史时刻，新疆军队中呈建制保留下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刘金泉骑兵团、于学忠骑兵团、洪亚东骑兵团、昌生祥骑兵团、王永昶骑兵团等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新疆形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7年的3月，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下突破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开始进入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当时哈密警备司令姚勒博斯企图利用武力消灭和阻止红军进疆，时任省第4教导大队的大队长龚自宽、土善托警备司令孙庆林、星星峡边卡大队大队长王孝典等抗日义勇军军官率部与姚展开激战。半个月后， 腰部几乎全

0: 全军覆灭，姚本人及其儿子侥幸逃脱，小老婆被抓。为了确保西晋红军的安全，义勇军官兵在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布置了警戒，使50多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抢救。另外，3支义勇军部队还筹措了大量的食品、衣服和被褥，这些都使刚进入新疆的红军战士感受到了很大的温暖。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对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的这份深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广大官兵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1949年的12月，已经担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收到12年前与自己在星星峡同住一间房子20多天的王孝典一封请求安排工作的来信。信中说，我全家5人流落北京，挣扎在饥饿线上，请首长帮助介绍个工作，以便养家糊口。李先念同志接到信后，恰逢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易家驹去北京开会，就委托他到北京替自己看望王孝典全家。易家驹到北京后，将王孝典一家接到外贸招待所住了1个多月，并时常买一些烟、酒和糖果到王家的住所表示慰问。为了给王孝典安排工作，李先念还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写信，介绍了王的情况，并让易家驹亲自交到了董老的手中。不久，在董必武同志亲自过问下，王孝典被安排到了外贸部工作。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正式上班前，王孝典专程坐火车赴武汉看望了李先念。李先念热情款待了王孝典全家，还让他的秘书陪同王的一家人在湖北武汉游览了3天。临别时，李先念率全家人专程到车站送行，并紧握王孝典的手说，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困难就讲，不要客气。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寻求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的支持。经过中苏双方政府反复的协商，决定开通经阿拉木图、伊犁、迪化、哈密、酒泉、兰州这样一条援华抗日的陆地和空中西北国际大通道。由东北抗日义勇军担当主力的筑路大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打通了由霍尔果斯经迪化到星星峡全长1860公里的陆地大通道。这是抗战初期我国唯一获取外援的国际大通道，这是最困难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此后，国际援华抗日的物资通过这条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场。中华民族没有被灭亡，中国政府没有被打垮，中国军队和人民没有被征服，西北国际大通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为了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数以百计的义勇军官兵长眠在了日夜奋战的筑路工地上，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伊犁的果子沟、迪化以东的干沟等险恶路段，都是由东北义勇军官兵组建的工兵队担负攻坚任务完成的。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仅工兵队就有150多人为修建西北国际大通道而献身，抗日战争胜利的史册上应该有他们的功绩。义军西征尚未还，满洲儿女遍天山，筑城公路3000里，军援源源入玉关。这是一位义勇军的军官当年写下的七绝，他还原了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段重要历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3年，数万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是现代新疆文明进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思想比较活跃，因而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一是奠定了现代新疆大通信的格局。义勇军官兵中，不少人在东北的时候就从事邮政和电信的工作，来到新疆稍加培训后，便分赴南北东疆各地，参与当地邮政电信的筹组工作。1934年后，新疆50多个县以上单位的邮政和电信部门，全都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参与组建起来的。他们是现代新疆大通信格局名副其实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二是开启了现代新疆文化教育的新篇章。1934年后，在广大义勇军官兵和其家属子女的积极推动下，边远落后的新疆掀起了兴资办学的热潮。不到3年的时间里，新疆新增各类中小学校320多所。1937年的7月，东北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刘斌的爱人关月明创办了新疆第一所女子学校——喀什曲丽女子学校，关月明为第一任校长。学校学生为维汉两大民族，实行双语教学。为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对维吾尔族女生还增加了职业培训的内容。喀什曲丽女子学校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双语教学的机构，对后来甚至是现在的新疆的教育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8年，曾在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担任上校参谋长，时任新疆塔城地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的边卡大队长赵建峰，在塔城地区发起了一场在今天看来都堪称奇迹的教育革命。2年的时间里，他发动各族王公八一，捐资兴建了乌兹别克学校、塔塔尔学校、哈萨克族学校、回汉学校和2所综合性中学。1942年，赵建峰离开塔城时，塔城地区共办学校79座，在校学生4960多人，其中女生1200多人。现在塔城区学校的分布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三是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耕作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的繁荣和发展。义勇军进入新疆后，广泛地宣扬抗日救国、中苏友好、富国强军、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平发展等先进思想，对后来盛世才6大政策，也就是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成起到了催生和促进的作用。义勇军将东北地区先进的皮毛加工、果品加工技术带到了新疆，将东北地区普遍种植的大豆、高粱、玉米大面积引种到了新疆，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传统的工、农、牧业的结构，促进了新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四是增强了新疆作为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一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的历史 和政治格局。由于东北

抗日义勇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加之其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很强的战斗力，客观上对新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一些长期横行的新疆分裂势力和占山为王的匪帮，在义勇军的有力打击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1934年后的新疆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分裂活动，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而一些小规模的分裂叛乱活动也都在义勇军官兵的有力打击下迅速得以平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新疆的贡献，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1933年的3月20号，郑润成率部回归塔城的当天，即联名数名军官致电南京蒋介石与北平张学良，讲述了义勇军的万里归程。1933年3月28号，郑润成又致电上海方面，希望他们转告乘船回到上海的义勇军将士家属，亲人已经回到国内，勿要惦念。1936年的7月，已经移师西北并和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的张学良，派他的私人代表利佑文上校来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系抗日，并代表他看望滞留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根据张学良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新疆盛世才的工作由张学良方面来做，苏联援华抗日的主要工作由共产党方面来做。在看望和慰问义勇军期间，利佑文又经常含泪倾听官兵们的诉说和坚决要求抗日的愿望，并一再转达张学良将军的问候。在利佑文的努力下，盛世才和张学良开启了每天互通情况的电报往来，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罕见的。11月下旬，利佑文返回西安，张学良亲自在家为利佑文接风，并连续几天和利佑文长谈。一个多月后，西安事变发生，随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八年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据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始终随身携带着郑润成等义勇军将领要求重返抗日战场的数封电报，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常常看着这些电报自言自语，说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东北父老，我这一辈子恐怕是无颜再回东北了。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义勇军邢占清、杨耀军、郑润成、刘斌、杨炳森、蒋友芬、周征勉、陈宗岱、张锡侯、姚雄、哈玉良等数十名高级将领，却横遭盛世才的杀害。其中郑润成在盛世才取代金树人的政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斌率部转战天山南北，多次在关键时刻解除对盛世才政权的威胁，曾荣获盛世才亲自颁发的金质功勋章。他们被杀害的唯一原因就是功名显赫和坚持正义，从而撼动了盛世才的威权统治，使其感受到危机惶恐。到1944年国民党接收改编新疆部队时，被盛世才杀害的义勇军官兵多达10000多人，而同一时期为稳定新疆政局牺牲的义勇军官兵还不到5000人。1945年的12月15号，也就是抗战胜利4个月后，留守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为被盛世才残害的将士立碑纪念，碑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天山迢迢，污水潇潇，忠魂冤魂，月结寒操，盖闻七尺捐躯。

至死不忘汤氏，三字冤狱，虽忘尤恨兼庸。秉公中以乐时，原命比而致愤。肃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东北相继沉沦，白山黑水之间，致使人人奋起，莫不效忠党国。须皆赴难同仇，或毁家以纾难，或投笔以从戎，或喋血于松江，或杀贼于辽水。与寇仇视不并立，问丈夫何以为家。吾如地僻兵危，兼知贼众我寡，终因弹尽援绝，奉命转道来新。君昔屈服中枢，共参抗战大业。迎直新疆省四一二政变，贼盛世才同党巧决权位，假造中央命令，无意金牌十二，阻难不使进关，严同壮士八百，屠伯至凶，罗前之网，捕杀行路，极恶穷凶，致报国见儿，多作断头之鬼，使杀敌志士，冤成无主之魂。才求未斩，素质何愁？满腔热血，洒向无从。今虽国贼已除，欲痛公耿冤痛。生者虽庆昭苏，死者长眠遗憾，悲思有泪，顿觉感触颇多，激愤无声，不禁数言作实。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假到苏联回归新疆29年之际，在当年抗日官兵回归的原始线路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中国边民外逃事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着了魔似的朝着对方的国土跑去。在这些出逃的人员中，有一些就是义勇军的后代，尽管有关这一事的评价早已盖棺定论，但人们还是忘不了那次事件中的一些凄惨镜头。一些抗日义勇军老人抱着执意外逃的子女的腿哀求说，孩子不能走，不能走啊，这里再苦再累也是我们自己的家，也比寄人篱下的生活要好。而这些义勇军官兵的子女在天堂般美好生活的诱使下，也跪倒在了他们的父母亲的脚下，任凭怎么劝说也不起来，他们希望着父母能够理解自己深思熟虑的抉择，他们幻想着一夜之间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他们带着亲人的不解和哀怨离开了养育自己多年的故土。又一个29年后，也就是在1991年，历史就像是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也是在当年义勇军回归的原始路线上，又出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独联体客商在他们的祖国苏联一夜之间解体之后，蜂拥般地进入也许他们以往并不看重的伊犁和塔城，开始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购物大战。这时一些在29年前离开故土的人又想重新返回国内。时间虽然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不会忘记献身祖国西部边疆的义勇军官兵，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转战白山黑水和天山南北的一代忠良。个体生命无论是在国家战乱还是时代变迁面前，都显得脆弱而被动，唯有期望和平共谋发展，才能惠及所有人。在任何年代任何国度，轻言战争都是愚蠢幼稚不负责任的表现，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教训仍然冰冷而狰狞，值得世界各国借鉴警醒。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系列节目
我们为您

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归国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你说啊，你在想什么？你做了错，错了再错，错了还错。你说啊，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季之对那妇人说，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那妇人说，
6: 射箭的事儿吴老爷尽知道的，先父咽了气下来，真是除了一个棕榻一条草席再无别物的了。前天有两位朋友商量着，只好在铜银里面告个帮，为此特来求吴老爷设个法。
5: 说罢在怀里掏出一个玫红全铁的支起来，交给他的小孩，递给季之。季之看了递给我，又对那妇人说道，
7: 这件事儿不是这样办法，照这个样子通南京城里的铜银都求遍了也不中用啊。我替陈太太打算，不但是盘运灵柩的一件事要用钱，就是孩子们这几年的吃饭穿衣念书都是要钱的，
6: 哪里还算得那么长远呢？吴老爷肯替设个法，那更是感激不尽了。
7: 待我把这支起另外腾一份，明日我上衙门去当面求藩台赐住些，只要藩台肯了，无论多少，只要他写上一个名字就好了。人情势力大抵如此，众人看见藩台也解囊，自然也高兴些，应该住1两的或者也肯住2两3两了。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能够如愿不能还不知道，藩台那里我是一定说得动的，不过多少说不定就是了。我这里送100两银子，不过不能写在支起上，不然拿出去叫人家看见，不知说我发了多大的财呢。那妇人听了连忙站起来叩下头去，
6: 且此刻说不出个谢字来，只有待先夫感激涕零的了。
7: 说着声嘶喉梗，又掉下泪来，又拉那孩子过来，
6: 还不叩谢吴老伯。
7: 那孩子跪下去，他却在孩子的脑后使劲儿地按了3下，那孩子的头便蹦蹦蹦地碰在地上，一连磕了3个响头。 陈太太何苦呢？小孩子痛啊。陈太太有事请便，这知启等我抄一份之后就叫人送来吧。那妇人便带着孩子告辞。
6: 老太太太太那里本来要进去请安，因为在这热丧里面不敢造次，请吴老爷转至一声吧。
7: 说着辞了出去。我在旁边听了这一问一答，虽然略知梗概，然而不能知道详细，等他去了方问季之。季之叹道：哎，这件事儿啊闹了出来，官场中更是一条危途了。刚才这个是陈仲梅的妻子，仲梅是四川人，也是个榜下的知县，而且人也很精明的，却是没有路子，到了省十多年，不要说是补缺属事，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当过几个。近来这几年啊，更是不得了，有人同他屈指算过，足足七年没有差事了。你想如何不吃尽当光，穷得不得了？前几天忽然起了个短见，居然吊死了。这句话把我吓了一大跳。
6: 呀，怎么吊死了？
7: 救得回来吗？你不看见他吗？他这一来，明明是为的仲梅死了出来告帮，哪里还有救得活的话？认识怎么没有路子，何至于七八年没有差事？这也是一件奇事。老弟呀、啊，你未曾经历过宦途，哪里懂得这许多啊？大约一省里面的候补人员可以分作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府同乡或是市郊，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示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加了八行书来的。有了这三宗人，你想，要有多少差事才能够安插呀？除了这三宗之外，腾下哪一宗自然是绝不相干的了。不要说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后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这回闹出仲梅这件事来啊，岂不是官场中的一个笑话？他死了的时候，地保因为地方上出了人命，就往江宁县里一报，少不免要来相验。可怜他的儿子又小，又没有个家人，害得他的夫人抛头露面的出来拦情免检，把情节略略说了几句。江宁县已把这件事回了藩台，闻得藩台狠叹了两口气，所以啊，我想在藩台那里同他设个法子。此刻请你把这知启令写一个，看看有不妥当的同他删改删改，等我明天拿去。我听了这番话，才晓得这宦海茫茫，竟与苦海无二的。翻开那知启重新看了一遍，词句尚还妥当，不必改削的了，就同他再腾出一份来。翻到末页看时，已经有几个写上赐注的了，有注一千钱的，也有注一元的，甚至于有注五角的，也有注四百文的，不觉发了一声叹。回头来要交给季之，谁知季之已经出去了。我放下了知启，也踱出去看看。走到堂屋里，只见季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发愣。大哥，看了什么好新闻，在这里出神呢？季之把新闻纸递给我，指着一条：“你看，我们的国事怎么得了啊？”我接过来，依着季之所指的那一条看下去，标题是“兵轮自沉”四个字。其文曰：“豫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以为法兵舰，管带大巨开足机器，拟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一巨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山板渡登彼岸，捏爆苍足御敌，至被击沉云。课文上峰将彻底根究，
5: 并闸上海道会商制造局，设法前往捞取乙。我看了不觉啧舌，这前两天听见蒲固修说是打沉的，不料有这等事。哎，我们南洋的兵船早就知道是没用的了，然而也料想不到有这么一招啊。南洋兵船不少，岂可一概抹杀？你未从此中过来，也难怪你不懂的。南洋兵船虽然不少，妥耐管带的一味知道营私舞弊，哪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袭封吕后下来，哪里还肯去打仗？带一个兵船，哪里有许多出息啊？这也一言难尽。克扣一节且不要说他，单指领料一层，就是了不得的了。譬如他要领煤，这里南京是没有煤卖的，照例是到支应局去领价，到上海去买。他领了100吨的煤价到上海去，上海是有一家专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彼此久已相熟的，他到那里去只买上20-30吨，那么70-80吨的价他一齐吞没了。这又不能，他在这70-80吨价当中啊，提出20%汇了那铺家，叫他账上写了100吨，恐怕他与店里的账目不符，就叫他另外立一个暗记号，开支了那70-80吨的价银就是了。你想他们这样办法，就是调了店家账簿来查，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有时他们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20-30吨煤，却出他个100把吨的收条，叫店家自己到支应局来领价，也是这么办法。你说他们发财不发财呢？那许多兵船难道个个管带都是这么着吗？而且每一号兵船未必就是一个管带到底啊，头一个作弊罢了，难道接手的也一定是这样的吗？我说你啊，到底是没有经验，所以这些人情世故一点儿也不懂。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啊？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官，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
7: 然而历来相言如此，
5: 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的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
7: 历来的督府难道都是睡着的？何以不彻底跟查一次？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不明白这历来的督府为什么没有人去跟查。季之说：“你呀，又来了，督府何曾睡着啊？他比你我还醒呢。他要是将一省的舞弊都离剔干净，他从哪里调剂私人呢？我且现身说法，说给你听，我这大官的差事明明是给藩台有了交情，他有心调剂我的，所以我并未去求他，他出于本心委给了我。若是没有交情的，求也求不着呢。其余你就可以类推了。”正说话时，忽报藩台着人来请，季之便去更衣。季之换了衣冠，再到书房里取了知起。这回啊，只怕是他的运气到了。我本来打算明日再去，可巧他来请，一定是单见的，更容易说话了。说罢，又叫高升将那一份知起先送回去，然后出门上轿去了。我左右闲着没事儿，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望望。谁知我伯母病了，伯父正在那里纳闷，少不免到上房去问病。坐了一会儿，看着大家都是无精打采的，我就辞了出来，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贴招纸。那招纸只有1寸来宽，5-6寸长，上面写着“张大仙有求必应”7个字。 歪歪地贴在墙上。我问贴招纸的，这张大仙是什么菩萨，在哪里呢？那人对我笑了一笑，并不言语。我心中不觉暗暗称奇，只见他走到十字街口，又贴上一张，也是歪的。我不便再问他，一径走了回去。季之却等到下午方才回来，已经换上便衣了。我问道，方伯那里有什么事儿吗？哎，说也奇怪，我正要求他写捐，不料他今天请我，也是叫我写捐。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今天可谓交易而退了。说到这里，跟去的底下人送进铁袋来，季之在里面抽出一本捐册来交给我看。我翻看时，那支起也夹在里面，翻台已经写上了25两，这五字却是像涂改过的。怎么写这几个字也错了一个？不是错的，先是写了24两，后来捡出一张25两的票子来，说是就把这个给了他吧，所以又把那四字改作五字。翻台也只送的这点儿，怪不得大哥送100两，说不能写在支起上了，写了上去岂不是要压倒翻台了吗？不是这等说呀，这也没有什么压倒不压倒，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其实我同陈仲梅啊，并没有大不了的交情，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但是写了上去叫别人见了，以为我举动阔绰，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般打抽风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吗？说也好笑啊，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了一包东西，打开看时啊，却是两方青田石的图书，刻上我的名号，一张白折扇面，一面画的是没神没彩的两笔花卉，一面是写上几个怪字，都是写的我的上款。最奇怪的是称我做夫子大人，还有一封信，那信上说了许多景仰感激的话，信末是写着门生张超顿首6个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从哪里得着这么一个门生啊，连我也不知道，还只好不理他。不多几天呢，他又来了一封信，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话，我也不曾在意。后来又来了一封信，诉说读书困苦，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式的，封了8元银寄给他，顺便也写了个信问他为什么这等称呼啊。谁知道这回啊，连回信也没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年跟文树农谈起来，原来树农认的这个人，他的名字是没一定的，是一个读书人当中的无赖，终年在外头靠打把式过日子。前年冬季啊，上海格致书院的课题是这里方伯出的，齐了卷寄回来，方伯交给我看，我将他的卷子取了超等2，我也忘记了他卷上是个什么名字了。自从取上他超等之后啊，他就改了名字，叫做张超。然而我总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怎样知道是我看的卷，就自己愿列门墙叫起我老师来。那这个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脸的了。脸是不要的了，然而据我看来他还算是好的，总算不曾下流到十分。你不知道现在的读书人专习下流的不知多少呢。说话时我翻开那本捐册来看，上面粘着一张红丹帖，印了一篇小引，是募捐山西正款的。这是请大哥募捐的还是怎样？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这几年里面新出了一位大善士，叫做什么史少京，竭尽心力的去做好事，这回又寄了200份册子来给这里翻台，要想派往各州县募捐。你想这江苏省里连海门厅算在里面，统共只有8府3州68州县，内中还有一半是苏州那边翻台管的，哪里派得了100册呀？只好省里的铜银也派了开来，只怕还有的多呢。这位先生可谓勇于为善的了。岂但勇于为善呢，他这番送册子来还要学那古人之与人为善的。 其实这件事儿我就很不佩服。
7: 做好事儿有什么不佩服的？
5: 嗨，说起来呀，这句话是我一偏之见。我以为这些善事不是我们做的。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首先要从切近的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地道，对于亲戚本族要尽了亲义之道，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所有兄弟本族亲戚朋友，那能够自立绰然有余的自不必说，那贫乏不能自立的，我都能够照应得妥妥帖帖啊，无忧动馁的了，还有余力才可以去讲究做外面的好事。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由近及远吗？那倘是人族大的，就是本族亲戚两乡就有上千的人，还有不止的，揪的总要占了一半，还有朋友呢，怎样都照应得来呀？就是这个话呀。我涉间在家乡虽不怎么，然而也算的是一家富户的了。先君在生时曾经捐了50,000银子的田产做善足一田，又开了几家店铺，把那穷本家都延请了去，量财派势，所以毕族的人希冀可以免了饥寒。还有亲戚呢，还是照应不了许多呀，何况朋友呢？试问现在的大善事可曾想到这一招啊？那碰了荒年也少不了这般人，不然闹出那铤而走险的更是不得了了。这个自然呢，我这话并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不过做善事要从根本上做起罢了。现在那一般大善事，我虽然不敢说

0: 没有从根中做起，然而沽名钓誉的只怕也不少。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能够从行善上沽个名誉也罢了。本来也罢了，但还不止这个呢。他们起先投身入善会做善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光蛋，不多几年就有好几个假弟连云起来了。难道真是天赋善人吗？这不是我说刻薄话，我可有点不敢相信的了。我指着册子，他这上面不是刻着经手思肥雷吉火焚吗？
1: 切，你真是小孩子见识。大凡世上肯拿出钱来做善事的，哪里有一个人是认真存了人人恻隐之心呢？行他那民胞物语的志向，不过都是在那里邀福，以为我做了好事便可以望上天莫佑，万事如意的了。有了这个想头，他才肯拿出钱来做好事呢。不然一个铜钱一点血，他哪里肯拿出来？世人心上都有了这一层迷信，被那善事看穿了，所以也拿着迷信的法子去兼他的信，于是乎就弄出这八个字来。我恐怕那雷啊，没有闲工夫去处处监督着他呢。那究竟他收了款就登在报上，年年还有征信录，未必可以作弊啊。别的我不知啊，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却很在理上，他说他们一年之中啊，吃没那无名氏的钱不少呢。譬如这一本册子，倘是写满了，可以有二三百户，内中总有许多不愿出名的，随手就写个无名氏，那捐的数目也没有什么大上落，总不过一两元或者三四元，内中总有同是无名氏，同是那个数目的。倘时有了这么二三十个无名氏同数目的，他只报出六七个或者十个八个来，就捐钱的人只要看见有了个无名氏，就以为是自己了，哪个肯为几元钱去追究他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李渊呐，你不要把你原来什么隋朝的皇帝再给迎回来，我腻歪他。另外他也对你不放心，如果他回来了，这个隋朝天下再次强大了，哎，对你对我都没好处啊。他一定会记恨你我，到那个时候又得打我又得杀你，那何必呢？不如你自己自立为天子，你当着中原的皇帝，我一定支持你，到那时你年年给我来这钱儿就行了。他这个意思，众文武其实啊都觉得此意可成啊，大家都想李渊当皇帝，谁想李渊把那杨广给请回来呀？那请回来还叫开国元勋了？我们啊，我们都想当开国元勋，我们不想当秦王的功臣呐。所以大家想劝李渊，但是李渊把脸一沉，我这次举义兵啊，那就是为了大隋呀，我不当乱臣贼子，请诸君不必再劝，大家都散了吧，我得好好的再研读一番这个史毕可汗的回书，回头咱们再商议，让赵人也好好的休息一下。把大家伙呀全撵出来了。李世民呢还想说，但是呢被刘文静一把抓住扯出来了。刘文静说，二郎不急，咱回去好生商议。李世民一看也只得如此了，赶紧的把自己的一些心腹将士全召集起来，回到自己书房把门一关，他们开小会了。李世民说了，各位啊，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父亲呐谨守小节呀，到现在他还不想自立称帝呢，这岂不是贻误时机呀？我刚才想劝，为何赵仁兄在旁边屡屡阻止啊？哎，刘文静一乐，二郎啊，唐公深谋远虑呀，你以为你父亲真的心甘情愿居于小节吗？哎，以文静来看，唐公大人言辞拒绝突厥之意，只是啊以此表明自己志在尊随，他不想担一个乱臣贼子之名啊，以免现在树敌太多不利于整个大局罢了。哦，李世民经刘文静这么一提醒，当时眼前一亮啊，哎呦，我明白了，那以兄之见我等又当如何处置呢？我觉得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如何呀？好，李世民点头称是，既然如此，咱们就按这个计策行事吧。众人也认为刘文静此计甚妙，于是李世民跟刘文静俩人呢，就开始分头行动了。刘文静啊，先去找到了裴寂，原来俩人是好朋友啊，你别看现在俩人逐渐的这心呢越走越远，逐渐的有些矛盾了，但是此时这矛盾没有激化呢，现在他们还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怎么着能够把李渊给逼反喽，让李渊称帝，这样两人呢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啊。所以刘文静又找到裴寂了，跟裴寂这么一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咱们一起啊到刘首府劝说唐公去，你看怎么样啊？裴寂心说，行，哎呀，终于想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呢这好事全让你刘文静自己谈了呀，啊，好像我没功劳了。好啊，现在既然想到我了，看来呀我在你们眼中还是有一定能量的，瞧好吧，这一回呀我得好好的说一说李叔德。哎呦，这话也就是裴寂敢说呀，因为裴寂跟着李渊的俩人关系太好了，互骂老鬼的关系，所以呢两个人风似风火似火来到李渊的留守府啊。见到李渊，这刘文静首先开口了，无非是劝李渊要顺从突厥之意，你呀还是当天子为好，你当了天子，史毕可汗又能够支援咱们，这多好啊！你如果不听史毕可汗的话，那肯定史毕可汗不太高兴啊。
那不太高兴就不利于。

0: 咱们北河突厥嘛。哎，李渊连连摆手，你们呐，不要再说了。我说你们都是随臣呐，与我共事随主，以此来劝我，臣节安在呀？你们还有个当臣子的模样吗？这刘文静一看，哎，正在自己意料之中啊。刘文静拿眼巴，给这裴寂递了眼色。裴寂事先已经得到刘文静点拨了，一看该我出马了。这裴寂往前走一步，把胸脯一拔，唐公，唐公休得生气
1: 呀。
0: 李渊一看这老鬼干嘛呢，怎么来拍我了？唐公啊，唐公难道不读史书吗？岂不闻唐史一旅得尽成语节奏，岂不为汤武之臣呐？这位啊，把脑袋差一点没晃出去，什么意思呢？想当年帮助那商汤革了那夏桀命的伊尹，帮着那周武王革了商纣王命的那吕尚姜子牙，如果他们不帮着商汤，不帮着周武王，因为他们当年也是夏朝的商朝的臣子啊，他们如果对那桀对那纣尽忠，那还有后来的商汤周武这些贤君吗？啊，还有后来的商朝周朝这新朝吗？就没有了。所以呢，别说什么忠啊，别说什么孝，哎，那忠孝啊都是有条件的，你得君命赋贤呢。如果君报赋婚，那对不起，老百姓有那句话，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父不正则子奔外家呀。臣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以小节。就说我们呢，本来是大隋臣子，这不现在都成你的臣子了吗？那既然是你的臣子，那我们呢就不能拘于小节了，我们就不能是大隋的臣子了。况且唐公啊，现在我们的士众已经集合完毕了，欠缺的是什么呢？是马呀，没战马呀。那这马匹哪地方有啊？突厥人有啊，咱们只有和好突厥，有打突厥那里才能得到支持，那最大的支持就是突厥会提供咱们战马呀。那怎么和好突厥呢？那就得听人家史毕可汗的话，就得自立为帝，您当天子啊。如果唐公您再拖延，恐怕他们会改变主意呀。这李渊呢，看了看裴寂，这裴寂瞪着眼睛，丝毫不畏惧，也盯着李渊的眼睛。李渊沉默不语，双方啊六只眼就这么互相瞪着。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外面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呢。李世民带着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由打外面进来了。李渊这才把眼睛由打裴寂脸上一看，一看李世民面带惊慌之色。李渊说，二郎有什么事吗？李世民没言语，冲着刘弘基一摆手。刘弘基知道李世民让自己来汇报，赶紧上前插手施礼呀。唐公啊，现在驻扎在兴国寺新兵营中传言四起呀，新兵们说了，唐公若不接受突厥条件，他们呢也就不从唐公起兵了，他们要保的是名新主，而不是大隋的一名臣子。李渊一听这话差点没气乐了，用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心中暗想啊，这一定又是刘兆仁给二郎出的馊主意呀，以此来制造舆论。他们竟敢以兴国寺新兵来要挟于我， 这也实在是胆大妄为呀！啊，这干嘛呀？这逼宫啊，这玩意儿啊！哎呀，李渊一眯眼睛盯着刘文静，心说话。眼下这群将佐谋士当中，的确要数这位刘文静最是足智多谋，才略过人呐。那么现在这刘文静还肯为我所用，这倒是好事儿，没有跑到我敌人那边去。跑到我敌人那边去，那就是我的心腹大患了。不过呢，历史一再证明，这些深谋之士大多藏有虎狼之心呐。如今大事未成，他们都敢要挟主上。如果将来他们羽翼丰满了，不为我所掌控了，这刘文静又会如何呢？李渊心说话，乱世之中人心险恶，还是不得不防啊。刘文静，我注意到你了，我呀要对你小心点儿。本来李渊对着刘文静其实就有点成见，有点看法，现在这李渊呢心里头更加有些防范刘文静了。要么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心中这个印象，这个好坏度，那是慢慢慢慢积累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所以在为人处事之时，尤其是啊，在一个下级对领导相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慎之又慎呢。可能你某一个小地方，你觉得不注意，慢慢慢慢天长日久，你在这个地方积累一点，在那个地方积累一点，就有可能改变你在领导心目当中的印象。但李渊现在没有太的功夫去考虑刘文静，刚才那事儿只不过在心中是一晃而过。李渊把头一低，沉思良久，这时啊轻声叹了口气。李渊这语气就转变了，是啊，事不失古，先能可成啊，大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呢，以我之见，此时若是称帝，恐怕为时尚早，难免树大招风啊。各位不要忘了，天下虽然反王众多，但似乎还没有几个敢于称帝呀。就算那瓦岗的李密，那西魏王那么厉害，他也现在只是称王。我听说有人屡屡向他劝谏，想推他为帝，都被他给拒绝了。为什么呢？嗨，老百姓讲话了，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箭射出头鸟啊。那不说不是枪打出头鸟吗？啊，那年代没枪的，所以没这个俗语，有箭射出头鸟，就那意思吧。所以呢，如果我现在称帝，一定会树大招风啊，不但会与隋氏为敌，也会引起各路诸侯的反感啊。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啊，我还是决定暂不称帝的好啊。咱们悄没声动的把这事儿给干大了，然后再从长计议。各位啊，以为如何呀？可否另一个良策呀？咱难道说不称帝，咱这事儿就办不成吗？李渊一说这话，李世民、裴寂、刘文静这几个核心人物互相看了看，会心一笑啊。怎么呢？他们呢也料到李渊可能会执意的不称帝，但是确实跟李渊所说的，他如果不称帝，难道说就不举起义旗了吗？难道就因为称帝成为了举义旗的最大障碍石了吗？那哪行啊，举义旗那是第一位的，称帝是回头水到渠成的事儿。现在首先把这义旗举起来，这才是第一要义啊。所以他们呢早就商量了第二个方案， 也就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众人这么一对眼色，裴寂、李世民赶紧的凑上前来，既然您不愿意自立天子，干脆呀、啊，您就不妨依照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除昌邑故事，尊着隋帝为太上皇，立长安代王为帝，您看如何呀？李渊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啊，就等于把江都我那表弟杨广给废了，我仍然是大隋的臣子，但是认为当今这个皇帝不配做大隋天子了。你看把老祖留下这么大好的江山给折腾什么样子了，就这样你还配当天子吗？啊，你失德了，你失德者就该退位，我呀遥尊你为太上皇，你别有权利了，我再立一个隋帝，人家照样是大隋天子，我呢照样哎，那是大隋的臣子，只不过我立个小皇帝，这个小皇帝得听我的话，我这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这样我当曹操，我当霍光，我现在啊先不当天子，人家也不好说什么。哼哼，李渊一乐呀，哎呀，此计不过掩耳盗铃，哎，自欺欺人呐。不过呢，形势紧迫，也只好如此。虽然失于后主，但是呢，幸不负于先皇。既然诸君都主张如此，那李渊我，也只能顺应大局了。哎呀，唐公圣明，这下高兴了，这等于在双方妥协下，哎，达成了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结果。那马上让刘仁静再次致书突厥的史毕可汗，告知史毕可汗，李渊呢打算废皇帝而立代王。哎，李渊人家也不想当天子，人家呢，也遵从你的意思，也不再迎那个杨广了，这还不行吗？并且在信中说了，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土地人众归唐公，财帛金宝可汗任取。什么意思呢？咱们联合兵马一起打入京师长安大兴城啊，一起夺得天下，到那个时候呢，大隋江山国土人口归人家唐公李渊，其他的金银珠宝，可汗您愿要多少任您取多少，您说有本事能够把它全拉走了，那算您有本事，您尽可拉，哎，反正是金银珠宝任您索取，就等于把天下分了。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呀，上一次使者是你，跟那史毕可汗哎关系聊得不错，现在仍然派你去。刘文静啊，带着李渊亲笔书信，欢欢喜喜又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又来到突厥地方，见到史毕可汗呐，把这书信给史毕可汗一呈，史毕可汗一看，哎嘿。见信大悦呀，好，只要那杨广啊他不再当皇帝，李渊虽然耍这个滑头，就给他这个面子吧，别让他不太情愿呐。好，既然唐公这么说了，请刘使回复唐公，我话不前言，上一封书信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会支持他的。这一次啊，我再派柱国康绍利跟你一同回去，我知道唐公现在急缺军马，这一回啊，我就让康绍利带领数千马匹随刘使回你晋阳，与你们互市。什么叫互市啊？你们拿钱买呀，我这马不能白给呀，哎，可以便宜点，你看如何呀？啊，多谢可汗。刘文静高兴了，正缺马匹呀、啊， 战马数千的了不得呀。就这么着，史毕可汗就派柱国康绍利带领着数千马匹，又跟着刘文静回到了兵州晋阳啊。李渊闻听是亲自开门迎接呀，礼遇甚隆，那对人家这康绍利热情招待呀。不但如此，这史毕可汗呢，人家专门的让康绍利给那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选一匹好马。怎么呢？就这小子呀，啊，当年要不是他，我就有可能把那个倒霉的皇帝杨广给灭在雁门郡了。就这小子用疑君之计把我他娘的给吓跑了。呵，突厥人呐是非常敬重英雄的，这小子有勇有谋啊，我敬重他。既然呢现在我跟着唐国公有这么一个联盟了，我呀也视这李世民为晚辈吧，这一次怎么也得给个见面礼呀，给这李世民挑一匹宝马良驹，就挑了一匹浑身乌黑发亮唯有四蹄雪白的马，这匹马叫踏雪乌骓马呀，就让这康绍利带着献给李世民。李世民见到这匹马一看，哎呦，这匹马好啊，蹄着背高八尺，头着尾长丈二，大蹄碗小蹄穗，螳螂脖竹签耳，哎呦，那真是宝马良驹呀，好马好马呀。李世民飞身上马，纵马围着这晋阳城哈哈跑那么一圈，嗯，不错，这匹马的速度力量耐力那都是马中之精品呢，真是一匹罕见千里马呀。我就给这匹马取个名字，叫做白蹄乌吧，白蹄乌骓嘛，叫白蹄乌。那这边呢，李渊在招待康绍利的时候，李渊呢向康绍利表示，对不起使者，这一次啊史毕可汗给了我这么多马匹，按说呢我太喜欢了，正缺少啊，我应该把他们全部买下来，可惜呀我财力不够，只能买一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史毕可汗派柱国康绍利担当使者呀，不但过来跟着李渊合盟，而且呢带来了战马数千匹，那真不少啊。 他认为李渊现在

缺少战马，我给你带来了，你不得感激我吗？当然了，这战马可不是白给李渊的，那你也得拿钱买，这叫咱俩互市。那李渊当然亲自接待，礼遇甚隆了。一看史毕可汗肯与自己结盟，那李渊当然心中非常高兴了。但是李渊这个人呢，老谋深算呢，虽然这么高兴，他可没有被这个高兴冲昏头脑啊。李渊现在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也很清楚突厥人真实目的啊。北河突厥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有一线之机，李渊哪肯这么做呀？他可知道啊，这突厥狼子野心呐，那真是喂不饱的白眼狼啊！你别看现在亲哥哥密弟弟，哎，我们联盟吧，但指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得咬你一口啊！如果你现在要借重突厥人的实力，你看起来很轻松啊，但别忘那句话，借人家的总归要还的呀。你借的越多，未来还的越大呀。你借太多了，未来你都还不起呀。今天的借贷必然会成为未来的包袱，甚至说成为我新王朝永久的包袱啊。所以呢，这个包袱那不能够轻易背。那不是说什么好处都得揽呢，有些东西你得放长远看呢。这就跟下棋似的，一个人下棋的时候能够看到随后的一步，那这人呢就不能算是臭手。那跟我不一样，下棋啪啪啪啪不愿费的脑子，那还不臭棋老道吗？下一步看一步，那就不算臭手啊。那如果这人能够下一步看三步，那这个人呢就算是棋中高手了。说如果这个人能够下一步看十步，那这个人了不得了，那就是大国手，下棋的天才了。要说这个人能够下一步看100步，那就不是人了，那是电脑 AI。 这政治也一样啊，李渊是大政治家呀，眼光放得长啊，那能够做到下一步看十步，可以说呀，李渊那就是下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天才。李渊一看，哦，给我好几千匹马，全让我买。哎呦，李渊呐，借着酒遮脸啊，哎呀，上师啊，嘿嘿。我现在呀想买呀，你看看我这兵都是步兵，哪有马兵啊？这要是这数千匹马我全部给我这当兵的装上，我成立一支劲旅，一支铁骑，那还不能横踏天下，大事迅即可定啊。哎，可惜呀，这就是个想法呀。哦，使者一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哎呀，上师啊，您是不知道啊，什么这都得有钱呢，咱这马又不是史毕可汗卖给我的啊，咱是互市，我得花钱买呀。可是啊，嘿嘿，

玩不了你，被你把他们给玩了。就这么着，第二天李渊跟康绍利两个人呢，就把那一半的军马办理了交接手续啊。然后李渊又安排刘文静陪着康绍利再次出使突厥。刘文静又给发出去了，说干嘛呢？第一，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布起这些马；第二呢，忽悠突厥出人呐，咱们现在结盟了，那我现在要去争夺天下了，争夺天下之后，金钱都给你，人地都给我，那咱算这个啊合伙人呐，你得入点股啊，你这马还卖给我呢，那你是不是该给我出点人呢？人不用太多，李渊说我呀要的就是个名，500足矣，多一个我都不要，当然少一个我觉得呀也不那回事儿。你只需派给我500突厥兵挑起你们的旗帜，夹杂在我的队伍当中就行了。这李渊呢合着就把突厥当成看门的阿三了，也就是过来呀打你个招牌，冲个门面而已，同时也向突厥的另外那个加盟商刘武周表明，我李渊跟突厥的关系好着呢，你别以为突厥封你为定阳可汗了。哎，我告诉你啊，现在甭打我了，过去我跟突厥没有建立联盟关系，现在我跟突厥也是盟友，你要打我，你琢磨琢磨突厥还能不能跟你一气，是你的实力大呀是我的实力大呀啊，到那个时候是突厥帮你呢还是突厥帮我呢？想明白了就不要再打我兵州的主意了。刘文静这一次出使突厥结果如何呢？相当成功啊。这刘文静啊那也是个大外交家呀，完成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啊。这突厥史毕可汗经过这老奸巨猾的李渊和鬼机灵刘文静这俩拧在一起的累次忽悠，还真就相信李渊了，而且呢给李渊真的就派来了500兵马呀。等刘文静胜利的完成任务归来，李渊一看呢这时机已然成熟了，于是李渊召集李世民李建成和这文武百官决定挑起义旗呀。公元617年6月初9日这一天呢，艳阳东起，光照三晋，晴天白日，万里无云呐，晴得太好了，碧空如洗呀。不但碧空如洗，整座晋阳宫周围也已经用清水洗了一遍。怎么呢？今天呢要在这里正式的举起义旗呀。上午辰时三刻，一身新衣的兵丁肃立在晨光之中。那再看晋阳宫的大宫牌已经被撤下来了，这个地方啊从现在开始不叫晋阳宫了，叫什么呢？换上去一面大匾，上面是黑底金字，闪闪发光，写着四个大字，大将军府。李渊呢成大将军了。这时突然听到当当当，景阳中起，李渊全身披挂，率领众人进入了承庆大殿内呀。这整座大殿也是焕然一新呐，地上铺着一层褐色的孽席，这不铺红色地毯呢啊，现在人走红色地毯。那时候啊是一层褐色孽席呀，雕花的青铜熏炉冒出袅袅青烟呢，南木相岸平添了一派富贵之气。在李月官的指引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长孙顺德、刘洪基等武官列立左侧，右边呢站着裴寂、刘文静、刘正惠、温大雅等等这些文臣。这时李渊是缓缓登座呀，背北朝南这么一坐
一看大家在下面恭

躬身施礼。李渊呢得意呀、什么时候这些人呢如果在下面山呼万岁，好啊，到那时啊，我真就成真命天子啦。不过呢离那一天也不远了，现在这个戏呀还得慢慢的唱。李渊坐在那里环视了一下众人，各位啊，免礼平身，谢大将军。唰唰，众人全站起来了。李渊说，各位，我请人看过了，今天是良辰吉日啊。燕红啊，你上前来把习书读给大家听听。是。说燕红是谁呀？燕红是一个人的字儿，这个人名字叫做温大雅，他乃是滨州祁县人，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人，出身于太原温氏，那也是个世家大族啊。他的父亲叫温君攸，北齐时步入宦海，任文林馆学士，到了隋朝的时候任四州司马，等到大业年间卸病离任，返归原籍呀、就回到滨州了。温大雅兄弟几个由于出身世家大族，那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家弟兄几人呐、在当时都以文学闻名四海呀。时人有云说，朱温儒雅清闲为一时之称啊，说这温大雅文才有多好，当时啊以文学和家教著称的士族首推两家，一个就他们老温家，一个就是老严家。老严家那就严之推呀、严氏家训谁不知道啊，严之推也有三子，所以呢当时就有严氏三雄和温氏三雄之美誉，可见温严两家子弟皆是当时一时之选呐、龙凤之才呀。隋文帝开皇末年，当时而立之年的温大雅就以才学卓著任东宫学士职啊。到了大业末年又授长安县尉，但不久他的父亲温君攸死了，那温大雅就不能为官了，在当时讲究丁忧啊。丁富攸辞官回家，跟三弟温大有就居住在太原晋阳城啊。那李渊李世民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呢，像温大雅温大有兄弟如此之才，能不招揽吗？可以说是众礼延聘呢、温大雅温大有本来就对大隋心有成见了，一看这天下完了，这皇帝是个昏君呢、保他何来呀？一看李氏父子李贤下世有远大的抱负，这才是未来之主啊。所以温大雅就投靠李渊了，后来就被聘为留守府记事参军，掌管机要啊，那就成为了李渊重要的幕僚了，平常为李氏父子分析时政，筹划方略，制定兴兵起兵的计划，被李氏父子是一为左膀右臂呀、所以今天要给天下发告檄文，檄书就檄文呐、那这檄文谁写的呀？当然就是温大雅了。所以李渊让温大雅当众宣读，温大雅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拿起檄书，转过身来背对李渊，面对大众是高声朗读啊。文皇传嗣后主，甲权阳肃，亡国丧家，其来见矣。民怨神怒，将之祸乱，治天下之法，理应其宜。世袭唐公，领河东陶捕使、太原留守李渊，寝寐不安，欲匡扶正义，扶助神器，因兴义兵，行秦王故事，废旧地，立新地，即日起建太原大将军府，置三军，所属郡县悉随相助。温大雅念完檄书
把这习书一合，转过身来向李渊点头一行礼。李渊一摆手，温大雅退下。李渊呢，好像还挺不情愿呐。哎，裴坚，找人。你们呢，坚决拥立我为大将军，我就勉为其难吧。既然号称大将军，对你们呢也要封赏一番。眼红啊，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读吧。是，温大雅二次出来，再打开，那就是大将军的第一道命令了，就任命众人的官职啊，任命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任命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军。说人李世民不是亡了吗？怎么又变成公了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呢？现在人家大将军执政，过去你的秦王啊，暂时先给你解除了，等到打下天下，李渊当了皇帝，你照样是秦王。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任命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军。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技术呢，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燃油车当中，它能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但同时也对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您的爱车搭载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如何让它保持最佳状态呢？日常使用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理想。一个人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呢，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呢，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建议要尽快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1到2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2到3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钟。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另外一个养护的重点呢，就是进气系统。由于涡轮压缩空气时会产生高温，那么进气管道和节气门就容易积碳，积碳过多呢会导致进气不畅，动力下降。建议每2万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和进气道，并使用高品质空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到涡轮。那么此外呢，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与驾驶习惯也息息相关，避免长时间低转速高负荷的行驶，比如爬坡时挂高档位硬撑，这样呢会导致涡轮过热。合理换挡呢会让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的转速区间，既能保护涡轮，又能提升燃油经济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解析更多细节。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唐守贞，
3: 信其屯鱼，
4: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3: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
11: 等一个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加速和急刹车。虽然涡轮增压车动力强劲，但是频繁的暴力驾驶会大幅缩短涡轮寿命。平稳驾驶呢，不仅能保护涡轮，还能降低油耗。有车友问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适合短途行驶呢？答案是不太适合。涡轮需要一定时间达到工作温度，那么短途行驶的时候呢，涡轮可能还未充分润滑就熄火了，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积碳和磨损。如果经常短途用车，建议也要定期跑跑高速，让涡轮充分工作。

最后提醒大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没有捷径，定期更换机油、冷却液，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让涡轮长期稳定工作。如果您的车已经行驶了10万公里以上，建议检查涡轮增压器的状态，必要时呢要更换轴承或者是密封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声音，救死医道。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10: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